0: 北京时间早上8:06，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首先来关注邢台市首席质量官聘任数量累计达到7659名，强化全流程质量管控，锻造产业竞争硬实力。
0: 截至7月底，邢台市跨境电商备案企业达到210家，跨境电商拓展邢台制造出海通道，预计2026年出口订单量超1亿元。
1: 近日，第三届汇川杯全国智能自动化创新大赛全国总决赛在江苏举行，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电气工程系两支参赛队伍表现出色，斩获1金1银2项大奖，其中郑金浩、王龙涛团队荣获 AI 视觉赛项金奖，张清斌、王同耀、王广贤团队摘得工业自动化赛项银奖。
0: 市气象台预报，预计今天到明天，我市多分散性雷雨天气，局地中到大雨。今天的降雨主要位于西部地区，明天呢是全市，平均降雨量8到15毫米，局地20到40毫米，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以上短时大风。
1: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网站公布了一批依职权宣告无效的带有欺骗性的商标。目前已有1782件相关商标被宣告无效，其中林卡、土猪、香港大药房等成为高频次。
0: 日前，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我省对符合条件的重点行业领域企业的重点群体给予个人社保补贴，政策申请期限截至2026年底。
1: 那么以上呢，就是这个时间段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编辑李平，更多内容你可以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2: 你眼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3: 豆浆油条啊，
4: 送孩子上学呗，
5: 是上班路上的一角油门，
6: 那这就是啊，
2: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7: 邢台早上好。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先行尾号1和6，各位早安，我是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您车上最有用的或者是觉得最鸡肋的设计是什么？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分享留言。

0: 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后台雪山飞虎。嗯，有段时间没见了啊。那、最有用的是什么呢？就是自动大灯、不用担心忘记关灯而电瓶亏电了。各位，哎，问大家一下，尤其是咱们的新手，谁没有经历过忘了关大灯这样的一个开车阶段？
1: 我的车灯不是自动的，但是我熄火不关灯锁车的时候，它会提示滴滴，然后我就关了、但是我开车如果说比较黑的情况下，它不会自动识别，它不会给我开。
0: 嗯，
1: 我经常是就是开着那个，但是我有日间行车灯、
0: 对，
1: 它我经常在夜间的时候不开大灯、
0: 嗯、
1: 对面车晃我一下，我马上我就没开灯，没开灯。
0: 确定不是开眼宽了吧？还你一下。
1: 那倒不是。
0: 哎，确实，
1: 我不会。
0: 路上遇见这些人的话呢，可能在我心里边就是需要做两件事。第一件事的话，就是赞扬一下啊，这哥们视力真好。
1: 嗯，对，因为就刚开上车的时候，现在习惯了啊，因为现在天黑的时候一上车，对，就会打开这个车灯。就以前那时候你不太习惯，或者夜间开车很少的情况下，你没有这个意识，忘了啊，我还得开灯呢。
0: 然后一下车就忘了关闭这个车灯，导致电瓶亏电。小虎就经历过，然后一回就改了。说实话，雪山飞虎还说来着，说最鸡肋的就是自动启停了，每次上车都得先关闭。
1: 对，我们家的车也是。
0: 怎么说您的车？
1: 它虽然省油，但是它费那个什么火花塞是吧？它打火器
0: 吗？
1: 别的车也有，
0: 就每次
1: 那种自动启停的，
0: 就不是
1: 说呢，我们家那个也有，
0: 就每次都得手动关。我知道这一款车，但我知道其他的，就比如说我那个车，就是你定好之后你就不用动了。
1: 嗯，不能。
0: 然后
1: 只要你重新打火了，
0: 我爱人那辆车，只要一启动，你得
1: 对，
0: 一上车按四下，这儿够了。
1: 嗯。先把没有用的功能给它关了。
0: 哎，对，
1: 自动启停，除非这个油不够的时候，在找加油站的时候，那用上就用什么的，确实可能省油，是吧？什么都好，也是好久不见了啊！得亏听节目了，正想互动呢，发现手机没拿，又拐回去拿的手机。您看看，要不是听我们节目，得亏听见了啊！今天限号呢，赶紧把车放下。得亏想互动呢，发现没拿手机。
0: 哎，
1: 最有用的就是座椅通风，这夏天啊可太有用了。最鸡肋的也是说的啊，自动启停，每天上车都得手动关了。
0: 手动关，
1: 就你们真的也不用这个功能吗？
0: 不太喜欢，个人习惯吧。
1: 一会儿打火呢，而且你等个红绿灯的时候，你稍微你要不注意，它打好几回火。
0: 完了之后，你比如说你踩住刹车了啊，它不动，你脚稍抬一点，
1: 稍抬对。对，我就想说这个，你稍微没控制好，没踩到底或怎么的，
0: 稍抬一点，腾就这样，
1: 要打火。
0: 然后好吧，你再踩住吧，它是
1: 也挺麻烦啊、哦。大家不喜欢的功能，不喜欢的设计，但是买的时候，反正这钱里边也包含
0: 了，
1: 咱也不能说不要啊，是吧？欢迎大家和我们来分享一下，您觉得车上最有用的或者是最鸡肋的设计是什么？

0: 宅，到文迈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山新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迈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活力清晨，魅力满分，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线性尾号一和六，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您觉得车上啊最有用的设计或者是最鸡肋的设计是什么？在公众号我看星九一起来分享。
1: 来关注我们的后台，有一个说法很有意思，不点嘛说到了，说我觉得车里空调分区设计这玩意儿真没意思，车内就那么大点空间，还整个空调分区。
0: 不是，那你是在前排开车，你没有体会到人家后排。
1: 是这样啊，我是觉得这个各花入各眼。首先来说这个啊，另外呢，我关于这个空调分区这个，并不是说这个车里边的温度是有多低，因为有的人他只是不喜欢空调直吹。
0: 有的人我就愿意吹点那个风。你在前排，你开车你有风，我在后台坐着我就没风，没有这风口。
1: 所以呢，这倒不是空调分区，可能就是为了调节一个适合自己的一个风力的一个大小，适合自己的一个温度，仅此而已。
0: 你看，像我坐在后排的话，我一般都会把后排的出风口关了。
1: 那就
0: 我就是很不需要这个分区的，
1: 膝盖吹得慌。
0: 对，你就前排你就开，你就控制车里的温度就好了。
1: 对，
0: 我不需要吹那个凉风，
1: 只要上车不出汗就成。
0: 快乐加载中，说到这个自动启停，今天真的是啊，踩了自动启停的坑。
1: 很多人说自动启停，
0: 我已经把这个自动启停的线头拔了，要不然太麻烦了。
1: 哎，您这有这手艺，有这技术，您这
0: 能找着那线头？
1: 您还能把这车机拆了？您这了不地呀！
0: 准不是他自己干的事，
1: 我觉得也是，
0: 肯定是就是保养的时候什么的给人家说，
1: 维修铺子跟人说，
0: 对，正好把那根线就去掉，
1: 天天这个自动启停太麻烦了，那维修铺子一听，那我把这线头给
0: 绞
1: 了，绞了，
0: 线头给你绞了，
1: 真狠呐！梦辰，说到了，说我的车最鸡肋的是全景天窗，8年以来就用过2次，
0: 谁说不是呢？
1: 头几天的大雨，天窗漏水，那损失老惨了。你笑什么呀？
0: 你用的时候没发现天窗这么有用呢啊？然后结果发现一下雨，怎么还漏上水了？我就想说，我的这个全景天窗也是，我刚才不是跟大家说了吗？我都感觉我那按钮可能锈住了。我摁一下，那全景天窗能开开吗？我真的好久没开了。
1: 对，你
0: 为什么树胶给我粘住了，或者哪儿锈住了，都打不开了，我都不知道。
1: 全景天窗这个一按天窗，是这样，任天老师那个前几天上一按直咔咔咔咔咔咔，其实是这样的啊，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全景天窗啊，咱们天窗的那个密封胶条，它其实
0: 也要更换，
1: 是有年龄的，
0: 它有胶条，我都没仔细看过。它不是一块玻璃吗？
1: 要不要
0: 它有胶条呢？
1: 你要不要听你？
0: 我没开过，我就当它没老化，它就是新的。
1: 对呀，多新鲜！
0: 它有使用寿命，但是我总共才试了没几回呢，新的。
1: 不是看您在这，不是看您在这十几回按几回，是您这车买了多久？
0: 妈妈，好吧。只要我
1: 基本上车，基本上这个车哈，过个7-8年，你在保养的时候让人家检查检查你的一个天窗那胶密封胶条。
0: 保养的时候还看天窗呢。
1: 你这会儿。
0: 下回我问问他，你给我看过我的天窗？
1: 要不然老不
0: 天窗粘住了没？
1: 老不换，老不换，老化了之后，它有的时候就是真的会老化。
0: 对，万一化了，就你说的胶条，万一化了，给我粘那玻璃上了，
1: 会漏水。
0: 哦，密封性不严了，就跟我们梦辰一样，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1: 哎呀，真的是，这玻璃还有胶条，不是块玻璃吗？我找茬我都说不出这话来。
0: 笑话人。暖小小问题，早上好。车上最有用的就是这收音机，最没用的就是不能自己跟你们互动。
1: 为什么？
0: 它里边没有芯片连接上暖的脑子，它不知道暖的脑子里在想什么，然后就直接 copy 脑子里的内容发送给咱。这个功能不行，哎，设计师你们还得努力啊，
1: 多谢
0: 任重而道远呢，这个事儿还没完成呢。再帮暖加把劲儿啊，他脑子里想什么就是直接连通一下，
1: 跟他说，
0: 就是传给我们，这么着心有灵犀感应一下。欢迎大家和我们来分享您觉得车上最有用的或者最鸡肋的功能是什么。

0: 星海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星海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星海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

0: 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1: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3: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2: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7: 精彩未来，
6: 为您导航，
7: 导航。
8: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9: 来关注天气预报。那么今天白天的西部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1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是中到大雨，偏北风2到3级，转偏南风3到4级。18号夜间到19号的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邢台市中医院是提醒各位，近期呢分散性雷阵雨局地雨势较大，那么外出呢请随身备好雨具，防范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远离低洼积水区，出行注意安全。
8: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先行尾号一和六，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您车上最好用的或者最鸡肋的设计分别是什么，或者不是自己车上的啊，感觉别人车上的也可以。
1: 别的车谁让你乱动啊，
0: 说说别人的车也行。羡慕人别的车，觉得人这个车挺好用的啊，或者是那个功能不好，我可不买。
1: 我有一个还真是挺羡慕的一个某款女性车。
0: 什么叫女性车？
1: 就是
0: 车还分男女呢。
1: 那个车很小小，特别适合女孩子开。
0: 性别歧视？怎么小小就适合女孩子开？
1: 不是，
0: 因为不，
1: 因为人家
0: 推着车跑装兜里。
1: 人家这个车啊，设计出来，人家的广告语就是用的这个。
0: 女孩子也喜欢开大车。
1: 然后完了之后，我觉得我特别羡慕他车上的有一款什么呢？就是他车在副驾的位置有一个挂钩。
0: 能挂奶茶。
1: 哎，对。就挂一奶茶袋啊，点的一外卖啊，或者买的一些东西，你往上面一挂就特别的方便。你看，
0: 我知道了为什么叫女性车，因为好买东西。
1: 对，你举个例子啊，咱平常有的时候，比如说下班了，然后呢路过某个摊啊某个地啊，咱买点东西，提着一个塑料袋一个兜，然后完了你平常开车的话，你只能放到这个，要不然放到这个副驾的座椅上，要不然放到这个副驾的脚下边。但是啊，你有的时候你车急启动或者急刹车也好，这些东西它就倒了。

0: 你能想象到吧？嗯，你看，你有这个，
1: 能想象到，但是我有预判，我已经后座上买了那个车载挂钩。哎，不是能买吗？那挂钩几块钱一个，你往那一挂，你买的各种的都可以往那放，这就不自带，咱也可以增加这个配置。
0: 哎，我觉得还挺好的。嗯，哎，吴倩，车最好用的座椅加热、座椅调节，还有这个氛围灯。嗯，
1: 其他的
0: 你小氛围，
1: 你就下了班不回家，你坐在车里听广播，然后那小氛围灯一开，然后你把座椅往后一调，半躺的状态，听两首歌再下车回家，拉满不拉满啊？夯不夯？这种感觉？
0: 咱躺床上不比？
1: 不行，不一样。你车里是那种小小的那种空间，就跟你小时候关大衣柜里的那种安全感是一样的。你小时候没钻过大衣柜吗？
0: 大衣柜里边在。
1: 再给你贴一个氛围灯的灯条，然后大衣柜里边有那个樟脑球的味道。安心不安心？就是一样的。你跟不跟在家里躺在床上那种感觉不一样，盖了999层被子，下边有一溜豌豆人，你就能感觉着。我也想这样坐在那个大衣柜厚厚的被子垛上，也能感觉到下边有个什么东西。
0: 小天哥说最好的就是大平板，
1: 哦，跟可乐一样，有一平板能看导航，能孩子能看会儿电视动画片，还能讲题上面。
0: 人家好像现在就是有的一些这个车机的话，任田老师你应该知道那种大连屏，就是从主驾一下给你连到这个副驾。
1: 对，但是主驾他也没空看呢。
0: 嗯，
1: 他开车呢，看看车的这个慢速表啊、时速啊，关注一下车的一个行驶的状况啊。不是，那就没有这个大连屏，他不。
2: 也得看嘛，也对，看呢，是吧？这倒也是，主要是给副驾或者是后排乘客准备的，更方便一点。也对，也对。欢迎大家来分享啊，您觉得车上最好用或者是最鸡肋的设计分别是什么？新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新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新凯手电，猛犸象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之玉专属偏爱，尽在新凯北国商城。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今天的邢台早上好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九点钟您将会继续收听到的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我是润田，
1: 我是小虎，
0: 咱们明天再见，
1: 拜了个拜。

0: 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917，闭上眼，深呼吸。

至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听众朋友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17日星期一，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邀请您关注天气变化。那今天西部地区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还有20号到22号有降雨过程，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大风，近期多分散性雷阵雨，局地雨势较大，外出请随身携备好雨具，防范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远离低洼积水区域，要注意行车安全，饮食要注意新鲜卫生，谨防中暑和肠胃不适。
1: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小敏。关注节目更多信息，请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更多的房产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活动月福利持续，购房立减8100元，车位八折，二手房中介费减半。本月下旬免费公交看房直通车即将发车，专车专线带您实地看房，经纪人一对一服务，金融机构全程讲解，邢台房地产协会全程保障，看房省心又放心。想要看房的朋友，扫码邢台市购房意向登记码报名，或者是拨打报名专线03192110114进行咨询。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节目已经全新上线，家装避坑、选材设计、物业规范、居住服务，单双周轮番为您送上实用干货。单周我爱我家家装课堂，邢台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教您装出安心好家。双周我爱我家物业行，邢台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为您解读品质居住。每周三地产主播说，本地知名房产经纪人带您看懂邢台楼市热销楼盘与实用购房干货。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全新内容，全新体验，住在邢台与你一起向美好居住出发。想了解最新城市资讯，就在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您可以锁定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栏目，也可以关注住在邢台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多平台同步更新，一手资讯不错过。欢迎收听今天的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接下来咱们梳理城建、楼市、生活消费、文旅文化活动全板块本地实用资讯。首先带来出行城建便民改造消息，今天主城区限行尾号1和6，车牌末尾为字母的最后一位数字来进行判定，早7点到晚8点限行。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龙岗大街的合围区域全部管控，新能源、公交、军警救护等特种车辆不限行。城市配套持续升级，市区各大健身驿站完善器材维护，方便市民就近锻炼。市产权中心发布主城区房产服务网点星级评定结果，大家可在官方公众号查询。逗号立方公交站站停呢将迁移到过街天桥的西侧，8月25号前完工，候车环境更安全。同时，好南关街区持续丰富咖啡旅拍业态，持续激活城市夜经济。楼市拥军活动栏目直播楼盘活动集中更新，八月拥军安居活动月进程过半，现役退役军人家庭购房直减8100元，二手房中介费减半，全市29家楼盘、188家门店均可参与，免费看房直通车即将开通，咨询热线03192110114，扫码就能登记购房意向。今天上午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老潘说房准时开播，房协专家解读拥军安居活动收获良好口碑的核心亮点，广播视频号同步直播。 多个楼盘推出特色活动，香都九号苑婚房季持续至8月30日。书香云锦19号傍晚举办七夕青年相亲联谊会。红树长河湾2期17号楼新取得预售证。来看一下七夕的专属福利同步上线。那么19号清晨的6点半，七夕甜蜜骑行活动从鸳鸯泉启程，全程77里，适合骑行爱好者参与。各大景区推出七夕情侣特惠，大峡谷限量77元双人套票，天河山行香小镇上线情侣专属票，周公山三山溪谷民宿住宿分别享8折、7折优惠，七夕出游性价比拉满。来预告一下传统文化讲座，8月22号下午的3点到5点，邢台博物馆负一层报告厅开展周易专题分享，魏俊荣老师带来坤卦生命智慧解读，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到场聆听。
2: 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主题活动月8月1日正式开启。
3: 整个八月，房地产行业致敬最可爱的人，
2: 27家优质楼盘，9大品牌房地产中介共同参与，
3: 全程联动，规模空前，现役退役军人及家庭扫码登记即可参与。
2: 专属线上登记通道现已全面开放，专属免费看房直通车随时等候。
3: 拨打智理专线0319-2110-114，
2: 收获整座城市为守护者准备的安家温暖。

0: 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主题活动月8月1日正式开启。
1: 整个八月，房地产行业致敬最可爱的人，
0: 27家优质楼盘，9大品牌房地产中介共同参与，
1: 全程联动，规模空前，现役退役军人及家庭扫码登记即可参与。
0: 专属线上登记通道现已全面开放，专属免费看房直通车随时等候。
1: 拨打智理专线0319-2110-114，
0: 收获整座城市为守护者准备的安家温暖。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活动月福利持续，购房立减8100元，车位八折，二手房中介费减半，本月下旬免费公交看房直通车即将发车，专车专线带您实地看房，经纪人一对一服务，金融机构全程讲解，邢台房地产协会全程保障，看房省心又放心。想要看房的朋友可以扫码邢台市购房意向登记码报名，这个码呢是在公众号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里面有专门的推送，您到时候扫码就行，或者是拨打报名专线03192110014进行咨询都是可以的。今天是老潘说房的时间，欢迎潘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周一好。
0: 是，那么前两期咱们也是完整解读了咱们拥居安居活动月的

0: 一个行业意义、房企参与价值以及军人家庭可享的置业福利等等。今天我觉得咱们继续来这个解读，但是在解读之前，我看到直播间有一位朋友叫南希的朋友说，老师您好啊，拥军安居政策应该保持常态化执行，因为很多外地的可能不能及时回到邢台看房，而且他说如果常态化的话，倾斜覆盖人群更多，也更人性化，短暂八月一个月，有的人可能了解渠道有限，等知道的时候可能就会超过八月了啊。
1: 好，这个听众朋友说的应该是很好，因为我们这个爱国拥军这个活动呢应该是个长期的，但是我们呢这次活动呢是设定在八月份，对吧，这个设在八月份呢，然后你买新房可以有一个8100块钱的优惠，哎，因为这8100块钱是精准对应的是81这样一个活动，是吧，如果说这个军人是在外地，你看咱们这次活动呢主要针对于退伍军人，退伍军人应该严格意义上说是在
0: 当地了，
1: 绝大多数是本地人，或是当地人，或者在本地工作的人，对吧？这是有可能。然后就军人家属，还有呢，就是是现役军人。
0: 对，
1: 如果是现役这个军人的家属，或者是这个军人的这个配偶在邢台，或者军人没有在本地的话，可能是这种原因哈。
0: 对，
1: 我觉得可以先看到房子。
0: 对
1: 吧，
0: 你比方说先
1: 锁定，
0: 我就想说这个问题，
1: 对，先锁定这个房子，然后如果说这个房子可能拿不准太准的话，等到这个军人他过年期间呀，或者是这休假期间，或者某个节日回来的时候，我觉得可以提前和这个售楼部，首先你要锁定买还是不买，我们参加这个活动还是不参加这个活动，对吧，可以到时候给售楼部说相做相应的调整，
0: 对
1: 不对，总不能说你说咱们这个活动你看这有专人的，我们有一对一的专人来给你服务的话，到时候一直这个专人等到9月份、10月份、11月份，我觉得也不太合适，对吧，我觉得就是你可以锁定某一个方向，如果到时候有可能新调整楼层啊面积进行调整的话，我觉得可以和提前说一声，对吧，
0: 对好的，这部分问题我觉得怎么说呢，专门的这种问题咱们专门到时候看能不能想一个办法帮您来解决一下，是不是，
1: 对如果常态化这个这个东西如果是全年性的话，你想还有我们现在这个活动是有一对一的专人服务的，在售楼部有专门有一个工作人员为你做这样的服务，而且还有这个今年这个还要进行这个看房直通车的活动，还有这个中介的这个半价服务等等吧，所以这个服务优惠还是比较多的，如果你当时我们不是有个扫个码吗，
0: 对购房意向登记码，
1: 对你首先先登记了先录这个圈，以后你不能说现在不录圈我也等着那时候来，我觉得那个倒没必要，对不对，
0: 是
1: 因为我们限定的就是退伍军人和军人家属，你就说如果是自己配偶是军人的话，现役军人的话，那你是典型的是军人家属嘛，
0: 对
1: 吧，军人家属也可以先扫这个码，先参加这个活动，先说一说自己意向的那个楼盘呀、区域呀，先参加了活动以后再说，
0: 我们觉得
1: 对
0: 到时候特事特办也好或者怎样的，针对您这样的情况，确实有很多现役军人没有办法在八月份回到邢台看房，这个问题到时候怎么解决咱们再协商，
1: 对，
0: 跟各个项目是吧，
1: 对我觉得首先是先扫码，先录了这个登记库，对吧，先锁定某一个楼盘，我觉得就可以了，
0: 好的，那如今啊本次拥军安居活动整整刚好过半啊，你像官方主流部分行业自媒体也是相继宣传了咱们活动的阶段性成效数据，不少听众比较好奇说，那这场活动开展2周就能收获这种实打实的口碑与成交吗，这背后核心原因是什么，所以说今天这期节目啊邀请潘老师跟大家来解读一下，比方说我们比方说这次从底层逻辑拆解活动出圈效果突出的几大核心原因吧，同时您再聊聊后半程咱们活动亮点和行业长期的一个发展启示，
1: 好的，这个作为这次活动来说呢，从今年的8月1号开始到8月31号，这30多天的时间，精准服务于退伍军人、现役军人和军人家属。
0: 对，
1: 其实这种精准匹配、精准客户的地产活动，原来时候还是很少做的，
0: 对，
1: 是吧？原来都是普众，就是我们这个楼盘、那个楼盘或者有什么优惠，只要是你想购房，无论是什么状态，无论你是军人、医生或者教师或者是什么工作这都不在乎，反正只要你要是想买房子，我们都给你优惠。
0: 对，
1: 而是我们这次呢，只针对 军人，
0: 嗯，
1: 哎，就是精准的客户，
0: 嗯，
1: 而且这种精准客户啊，也获得了现役军人和这个退伍军人的一些认可，
0: 对，
1: 啊，而且这些人觉得对他们来说就非常暖心的一个活动，
0: 哎，
1: 而且这次活动期间呢，我们是第一个就刚才他谈的就是精准匹配军人特殊的群体的置业的情况。
0: 哎，
1: 针对现役军人或者退伍军人还有军人家属来看房，因为这些人呢，尤其是现役军人，
0: 他没有那么多
1: 看房的
0: 时
1: 间非常
0: 少
1: 啊，对吧？因为要保家卫国，因为在工作岗位不能出来，
0: 对
1: 吧？
0: 对
1: 对。啊，另外呢，就是我们针对这些人进行的优惠措施，
0: 嗯，
1: 啊，包括新房，包括二手房，都是进行一站式的安家服务，这是第一条，获得了这个认可。第二条呢，就是。这次相对来说是福利很丰富，房款里面减8100，车位呢打8折，中介费呢也是减半，这些都是在买房过程中必须遇到的问题，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如果你买现在买新房，不可能不涉及到车位，
0: 对
1: 对吧？对吧？很少说我这新房没有车位，这种房子现在很难说。
0: 最后你会发现，因为停车难，你会很挠头。
1: 对对 对, 对、嗯。另外呢，如果你买二手房的话，还涉及个中介费问题，
0: 嗯，
1: 对吧？
0: 嗯。
1: 而且这次呢，我们都有相应的优惠，所以说这就实打实的来降低了军人家庭的置业的成本。
0: 对，
1: 可以说现在。前面这个半个月的期间吧，已经累计为47户家庭减免了房款和服务费用，减免了大概有40多万块钱。
0: 对，
1: 哎，针对我们这个城市来说，我觉得已经可以了，
0: 相当可以。而且双军人家庭的话，再多减2000，也就是累计能减10000多块钱呢。
1: 哦，那非常好的一个，
0: 对，非常好。
1: 另外呢，我们这次呢还专门对于服务来说，也专门提供了一个军人专属一个。接待通道，
0: 对，
1: 一对一的置业顾问，有专门的售楼部有人或者中介有人给你做这种服务，哎，我觉得这样的服务应该是很难得的，另外呢，在后半程呢，我们还会有这个免费的看房车，解决军人看房不方便的一个现实问题，
0: 所以说有些朋友说你这个看房直通车我也想参加，告诉大家也都是可以的，
1: 哎，首先你要扫那个码，想登记啊，
0: 购房意向登记码，您扫码登记，留下电话，到了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告诉您哪天咱们一起去免费看房直通车这样一个活动，一站式逛齐，比方说该区域呀，西北区域呀，还有咱们比方说茶棚沟板块、七里河等等，一站式的给大家看齐所有的楼盘，而且有专门的一些置业顾问跟大家进行讲解，包括有金融服务的这些工作人员给大家来解答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好的一次活动啊。
1: 对，像往年的这个购房直通车上有专门的置业顾问，或者有那个专业的人士，
0: 对，
1: 去在这个购房直通车上给你讲解这个板块的一个趋势啊，配套设施啊，可能偶尔你还会碰到你们经常刷的这个抖音里面的小网红，
0: 会的会的，
1: 对吧？
0: 而且可能您去走到售楼部只了解本项目，但是您参加免费看房直通车的话，整个区域目前的一个项目的分布情况，
1: 对，
0: 它到底是值不值得买，有哪些亮点，或者是这个项目有什么问题等等，一站式的给大家讲清楚。
1: 我们尤其是你看我们去售楼部吧，买房子可能就是甲方和乙方之间的关系，
0: 对
1: 吧？
0: 对。
1: 而且我们看房直通上，尤其一些专业人士，他可能就是站在第三方的角度去给你考虑问题。
0: 哎，
1: 如果说比如说你看这某一个楼盘，
0: 这
1: 个楼盘的专业人他只提供这个楼盘的优点，
0: 对，
1: 他可能不提供其他楼盘的怎么对比，然后呢，我第三方人员呢可能会考虑这个楼盘的配套设施优点是啥，可能有哪些缺点，
0: 缺点
1: 比如说，性价比高与低啊，这个楼盘的在这个市场上它是高中低哪个档次，
0: 没错，
1: 周边有哪些相对应的，哪些竞品啊，哪些楼盘那些基本情况，可能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
0: 没错。
1: 所以说买房子是个大事，所以咱们老百姓可能是比较谨慎的，
0: 哎，
1: 但是我们作为第三方给你提供的经验，我觉得你还可以非常值得参考的。
0: 没错没错，而且也是通过上次的免费看房直通车，我是跟参加了这次活动，我才知道走到大家带着我们走到这个工地，包括去楼上看实体样板间，我才发现哦，原来现在的工地建筑工地已经这么秩序井然了，这么规范了，不像之前大家想象当中的到处乱七 七八糟的，
1: 对对，
0: 摆的到处都是建筑，没有没有啊，
1: 现在都是很
0: 干
1: 净很规范，而现在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吧，
0: 嗯，
1: 就是原来咱们想象的工地都是非常危险的，
0: 对
1: 吧，怕钉子啊木头啊砖块啊很多的，现在来说都是很干净，
0: 对，
1: 尤其是我们这个售楼人员，不，这个销售人员会带着你，有时候会通过一个参观通道，
0: 嗯，
1: 或者是那个观赏通道，非

0: 常漂亮，非常干净的。
1: 哎，
0: 去当你看到尸体样板间里边去，而且这个时候呢，你对工地的认知可能原来是完全不同的，
1: 不一样了。以前总觉得这工地这地儿我没法去，下不了脚，现在一去看，哎呦，到处都整的真的是井井有序
0: 的
1: 啊，非常好啊。
0: 对，很规范。
1: 所以有些朋友说，我最近哪怕这一两年或者是近期没有这个买房需求，但是我觉得也可以参与到免费看房直通车。您去了解一下，目前咱们邢台的这些每个项目，还有开发商们，他都是做哪些工作？目前的房子又是什么样的？多了解之后，心里是不是更加有底呢？
0: 对，尤其这个免费看房直通车，让很多就是近期想买房的，哪怕你今天不买，你近期想买房，你可以看一看。
1: 对，
0: 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已经远非你五年前、十年前想象的那样
1: 了。太不一样
0: 了，原来想象的可能都是工地免入。先人免进，对吧？是不让进去的，为什么呀？危险啊，
1: 是，
0: 对吧？
1: 也乱。
0: 而现在呢，有那个优质的房地产公司会定期的允许业主去参观、去监督房地产的建设过程、全过程，要监督的使用了哪些水泥啊，或者钢材啊，或者这个型材啊，或者是门窗啊，或者有呢，还有是设置了这个业主的监督员。哎，我觉得就是让业主去监督如何做好房地产建设。
1: 没错，不要他们说好，咱得自己亲眼见证到底好不好啊。
0: 对。
1: 那这次拥居安居的活动取得这么好的效果，我觉得跟全域联动和统一监管，保障所有优惠落地不打折扣是息息相关的。这方面请潘老师跟大家来解读一下。
0: 因为这次呢，这个拥居安居月活动呢，可以说覆盖了咱们全市29个新房项目，而这29个新房项目啊，可以说都是基本上应该参与到或者正在参与全城好房建设或者申报的一些项目。这些项目呢，可以说基本上也算咱们市场的一个热点项目。没有些市场上呢，相对来说就是工期特别长。或者是停止状态，或者没有那些项目，都是这个朝气蓬勃的项目，而且售楼部啊，还在人来人往，热热闹闹的，而且工地建设呢也是井然有序的一些项目。还有呢，188家中介门店也是从不参与，因为这个很多人愿意买二手房，就是即买即所得嘛，对吧？快速的就可以买的，就是买了二手房以后，也可能就一两个月就可以入住进去了，就稍微简单装一装就可以了。但新房呢，你无论如何，你装修房的毛坯房，你装修了以后，你还晾晾味儿，这种的少说也得半年，对吧？对着急着入住的人呢，可能就买了一些二手的房子。现在我们有188家这种门店，是而且不光是主城区的参与，还有一些县域的楼盘和中介门店也进行了参与这样一个，爱国与这个拥军月安居月活动哈，
1: 对，
0: 所以说也扩大了这个拥军服务的一个覆盖面，就是除了主城区的一些项目，县城里也有一些项目也是参与到这里边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趋势，
1: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统一标准。行业全程的监督啊，我们这个标准呢，就是所有的参与企业签订让利的承诺书，8100块钱。刚才谈的两位军人的话，家属这个夫妻，都是军人的话，可能再加2000块钱。
1: 对，
0: 这除了各种优惠以外，再给你优惠8100块钱。
1: 哇塞。有时候之前买房子大家都说我得去找个人给我便宜点，说实话潘老师，这两年有的时候大家发现了，并不是像大家想象中啊，我一找人就能找着，而且就能给我多少便宜的，并不是。
0: 这回你不用找人也不用搭人情，这回开发企业呢也为了完成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哈，为了就是有这种社会这个提高自己的美誉度和这个知名度吧，也是就是把这个让利直接让利给了军人。因为军人为我们做了大量的贡献，所以说我们地产公司呢也要为军人做贡献。所以说他签订承诺书以后必须进行真真实实的优惠，不是说原来咱们上去说呢，有那有网友这个
1: 质疑
0: 会不会提了价以后才会优惠呢？那是不会的，
1: 坚决不
0: 会
1: 啊，
0: 不
1: 会
0: 的。因为这个还有很多人不是军人的享受不到这种优惠条件。
1: 是，
0: 如果提了价了以后，你想不能说针对军人提吧，对吧？你都提了话，说句实话，你的房子还卖不卖呀？
1: 对
0: 呀，
1: 有很多正在这个交易周期里面，你把价提了，人家买房子人还不干呢，
0: 卖不卖呀？你说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到的。
1: 对，
0: 所以说不存在这个问题啊。
1: 嗯，
0: 所以说就是参与的企业签订了让利承诺书，而且有房协全程的进行督导，如果出

0: 出现了啊，就是临时涨价、虚假的优惠，或者是捆绑销售，这个强行强卖的话，我觉得就是直接可以这个打电话这个
1: 对，
0: 反馈
1: 投
0: 或者
1: 诉嘛，
0: 举报，或者是我们会取消他各种他这种评
1: 资
0: 比的
1: 格，
0: 条件和资格，是吧？
1: 对，
0: 啊，不能对军人有套路，
1: 对
0: 对
1: 对
0: 吧？因为
1: 对对，
0: 军人我们也知道，在
1: 真
0: 很
1: 的
0: 多大
1: 是，
0: 灾大难的时候都是解放军上的，对
1: 咱
0: 吧？
1: 们一过各种节的时候，人家都是过关，他们要
0: 对
1: 战备
0: 啊，
1: 执勤，非
0: 对，
1: 常非常紧张的。
0: 对
1: 咱们享
0: 对
1: 受这种，比方说和平安宁的生活的时候，都是由他们来保家卫国嘛，
0: 对，对，我们也看到好多像那个，上海啊、杭州那个，在5.1、10.1的时候人很多，那军人执勤都是拉链式的执勤，就
1: 对，
0: 怕出现踩
1: 踩
0: 踏上
1: 踏，
0: 事件以后，军人都到了这个是这个
1: 最一
0: 这
1: 线
0: 城
1: 了，
0: 市里边去执勤去了，并不是说
1: 对，
0: 都是那些警察呀，那警察不
1: 啊，
0: 没有这么多人嘛，
1: 对
0: 对
1: 对，
0: 吧？而
1: 而
0: 是。
1: 且一发生夏天有水灾的时候，你看
0: 对，
1: 能及时出动
0: 水
1: 的
0: 灾、
1: 去
0: 雪
1: 救
0: 灾、
1: 灾
0: 地
1: 的
0: 震都是
1: 都是
0: 军
1: 军人
0: 人
1: 了，
0: 在为我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所以
1: 对。
0: 说我们这点这个浪力都是可以说是，真的对，可以和军人、给祖国和人民的贡献来说，
1: 没法
0: 我们微
1: 比，
0: 不足道的，
1: 真的
0: 对
1: 真的
0: 吧？
1: 啊，
0: 啊，所以说这个不用去考虑什么虚假优惠，这个不会的啊。再就说呢，就是线上线下同步监督登记渠道。我们刚才也说了，你一定要找到第一房产这个住宅邢台第一房产的这个，购房这个扫码登记。哎，你不扫码的话，你没法入库。我们也不知道你在哪个项目或者想在哪个项目买，或者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购房意向，对吧？如果说你扫码登记。把这信息都在网上登记以后，有专门的人员可能给你进行梳理，对吧？把这梳理完了以后，可能通知你参观这个、参加这个免费直通车呀、购房车呀，或者去项目把这个信息直接反馈给那个地产公司啊，让地
1: 对，
0: 产公司的专业人士给你进行对接呀，等等。我们是必须有这样的一个后续服务的。
1: 哎。
0: 如果说你直接去也不是不可以啊，直
1: 啊，
0: 接售楼部也可以。但是你这个要如果说我们看这个免费的看房直通车，如果你多看几个楼盘的
1: 啊，
0: 话，我们找不到你啊，或者你
1: 对，
0: 也找不到我们呢，
1: 是是
0: 对吧？
1: 是，
0: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大家伙要通过扫码入库登记以后，大家伙在一个同一个平台上，然后我们把这个信息呢推给这个专业的人士，
1: 是。
0: 是给你挑选的最合适的房源。
1: 没错，也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您参与进来。首先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或者是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参与到我们的互动直播当中，也都是可以的。
2: 曾以一身戎装守护山河万里，如今卸下风雪，寻一处烟火归期。
3: 八一建军节，邢台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活动月，8月1日温情启幕。邢台房地产行业致敬最可爱的人。
2: 这座城市始终记得每一位守土卫国的退役军人与家庭，全市优质楼盘，品牌中介同心聚力。
3: 专属登记通道，免费看房直通车，1对1专属接待。
2: 每周线上直播，详解安居服务，全程贴心护航，退役军人家庭置业路。8月1日至31日，拨打治理专线03192110114，了解专属于你的安家暖意。

0: 曾以一身戎装守护山河万里，如今卸下风雪，寻一处烟火归期。
1: 八一建军节，邢台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活动月八月一日温情启幕。邢台房地产行业致敬最可爱的人。
0: 这座城市始终记得每一位守土卫国的退役军人与家庭。全市优质楼盘，品牌中介同心聚力，
1: 专属登记通道，免费看房直通车，一对一专属接待，
0: 每周线上直播，详解安居服务，全程贴心护航退役军人家庭置业路。8月1日至31日，拨打治理专线0319-2110-114，了解专属于你的安家暖意。
2: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活动月福利持续，购房立减8100元，车位八折，二手房中介费减半，本月下旬免费公交看房直通车即将发车，专车专线带您实地看房，经纪人一对一服务，金融机构全程讲解，邢台房地产协会全程保障，看房省心又放心。想要看房的朋友扫码邢台市购房意向登记码报名，或者是拨打报名专线0319-2110-114来进咨询，也都是可以的。那么我们的本次拥军安居活动刚好过半，官方主流部分行业媒体也相继宣传了活动的阶段性成效数据。刚刚呢，潘老师也是跟大家解读了为什么这次活动能够出圈、效果突出的几个原因。首先是精准直击咱们军人置业痛点，是活动收获群众认可。

0: 可的一个根本原因。其次呢，它全域联动加上统一监管，保障所有优惠落地不打折扣。除了这两个原因之外，潘老师还有哪些原因呢？
1: 嗯，就是这次活动呢，刚才你也谈到了，既是精准的服务了这个军人群体，对吧？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是全域的覆盖，而且是全程的监督。
0: 对。
1: 第三个问题呢，就是项目中介主动践行社会责任，实现了行业与民生的双向共赢。可以说企业拿出来一个优惠，不是单纯的就是价格的内卷或者降价呀，或者那种让别的这个项目降价那个项目也难受，不是这种状况，而是我们精准的服务于军人群体，
0: 是
1: 来借助于驻军拥军这样的一个公益活动来塑造我们企业的品牌，塑造企业的公信力，精准的锁定军人这种刚需群体，无论是门店、中介门店，还有这个各售楼处里边，访问量都明显的提升，这是一个哈，第二个呢，就是分层让利，兼顾经营与拥军不是说统一的让利。刚才你看，我们在也有一些网友说，能不能这个所有人都参与这个活动啊？说句干啥的话，还不行。
0: 不行，
1: 我们就是针对于军人的，我们不是所有人都参加。如果都参加的话，那没有就给没有跟平时有什么区别呢？
0: 对，
1: 跟平时那个让利啊、降价有什么区别呢？对吧？
0: 嗯，
1: 我们就是服务这个为这个军人这个群体服好务，为军人去买房子给一定的优惠措施的，对吧？第二呢，我们还是平衡了这个让利成本和这个和这个获客的需求，持续的形成一种持续的惠民经营方式，
0: 对，
1: 也是一种开创性的首创式的方式，对吧？原来时候可能我们做这个房产节目也有3-4年的时间了，很多听众朋友们对房地产也了解过不少，很难得有这样一次专门精准服务于军人这个群体的，
0: 特殊群体的，
1: 对吧？
0: 嗯。
1: 第三个呢，就是这个行业的集体参与了重塑房地产形象，打破了大众对房地产企业中介的就是一个企业嘛，就是只会为了挣钱嘛，就是唯利是图嘛，对吧？其实这次呢，我们整个房地产行业就是重塑拥军、公益、公信这样的一个品牌形象，
0: 对，
1: 不再是就是说只是向着钱看，一切就是为了利益，不是那种群体，是吧？房地产这个行业呢，历经这20多年的发展，可以说在这对城市的建设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很多人也不太了解，其实房地产行业给整个城市的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
0: 没错。
1: 原来的时候总觉得房地产暴利啊，房地产价格高啊，高房价啊，各种现象，其实在房地产从一个几百块钱到几千块钱这个过程中，房地产给全市交的利税，城市建设做了很大的贡献。上期我们也说的很多的咱们邢台市的过街天桥，
0: 对，
1: 都是一些地产公司无偿赞助的，
0: 或者是有一些街心的花园
1: 公园也是有地产公司赞助和支持的，还有很多学校，还有很多的道路建设也是有一些地产公司在默默地做出了贡献，还有一些城市的形象，我们看到现在邢台市很多公共建筑城市建设都越来越好，
0: 对，
1: 这里边其实背后也有房地产商默默做出的贡献，因为很多我们除了直接交税，还有很多是赞助的支持的，所以说这个很多公众对这个了解可能相对来说看得比较单一吧，对吧？所以说总认为房地产商就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其实不是的，房地产商在很多行业方面也做出大量
0: 的
1: 贡献，你比如说这回往前七夕这个晚会也有地产公司的参与，如果没有地产公司的赞助和参与的话，我们很难知道有这么多大明星来到我们邢台和我们与民同乐，对吧？
0: 而且上次的我们那合唱活动也是
1: 对，有
0: 地产
1: 在参
0: 与，然后给了大量的这种支持和赞助。
1: 因为这回七夕活动，我听说有中鼎集团赞助活动，还有去年冬天的那种和这个演唱会啊，还有很多的这个明星演唱。原来是对我们邢台的人说，要看一场大型演唱会很奢侈的，
0: 很费劲啊。
1: 对，到石家庄、到北京或者到大城市才能看，而现在呢，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地产公司积极参与进来以后，我们老百姓在本地也能看到大型歌星的演唱会，
0: 对，
1: 非常好，所以说这就是其实很地产公司 地产公司活跃了，对我们这个整个城市经济是有好处
0: 的。是的，是的。
1: 啊，不要一棍子闷死。很多人说房地产公司企业死了，不是这个样子的哈。房地产作为我这在电台这个一直在说，作为中国的第一大支柱性产业，不能倒掉。它可以慢慢慢的撤出第一，但不能说倒掉，因为它给社会贡献很大的。
0: 没错，那我觉得这次活动这么出圈这么好，还跟它一个立体化宣传而且标准化服务体系来分不开的是吗？
1: 对，因为我们这次呢除了一些宣传力度大，公众号短视频每周的这个包括我们电台，其实我这一周这一个月了三次上节目都基本在说这个
0: 拥军
1: 安居乐
0: 的
1: 活动。其实我们这个公众号这个包括短视频的观看人数也能达到了几万人，包括我们的电台也是覆盖了这几十万人的，对吧？也很多人也知道了这个活动，也是高效覆盖了这个军人这个群体，对吧？再一个就是说多点线下也进行了宣传，你可以走进售楼部，你可以走进很多的中介门店，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包括有你这个安居有我这样的一个海报，红色的海报哈，这里边你也可以直接看到。如果你看到这个海报以后，如果你是退伍军人或者现役军人的话，你就问这个活动怎么参加，他会告诉你的该怎么参加，怎么扫码，怎么样的加入这个群体里边来，线上登记，线下看房的各种活动。所以说这样的活动呢，我们觉得现在已经今天是
0: 过半了嘛，
1: 过半了，已经8月17号了哈，就下后半个月呢，我们可能要进行这个
0: 看房直通车，
1: 对，看房直通车的活动。在后续呢，我们还有可能要开展对于医生和教师的一些惠民活动。好。
0: 是的，真的是特别好的一次活动，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全程的参与进来。方法也是特别简单，首先是找到我们的购房意向登记码，在住宅邢台第一房产公众号里有专门的推送，扫码登记您的购房意向，留下您的电话，工作人员会给您取得联系，同时可以拨打211014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然后呢了解一下您的购房需求，然后我们也是做好登记之后，后续给大家来进行各种的具体的对接。
2: 你把最滚烫的青春交给了边关和哨位，你身后的家交给这座城市来惦记。
3: 八一建军节，邢台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活动月8月1日温情启幕。
2: 邢台房地产行业向每一位把青春献给祖国的现役军人致敬。
3: 您把最好的给了国家，我们把最好的留给您。
2: 集结号响，
3: 优质楼盘品牌中介为您集结完毕。
2: 两条通道，
3: 线上扫码，线下专车，条条通向您满意的家。
2: 三重保障，
3: 专属接待，一对一服务，每周直播答疑，全程护航，只为您安心入住。
2: 8月1日至31日，拨打治理专线0319-2110-114，了解专属于您的安家暖意。
3: 您守护的每一寸山河都在回应您一个家。
0: 好的，看一下时间呢，今天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关注更多节目信息或者是回听今天节目，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或者是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再次感谢收听，听众朋友们再见啦。

银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凯手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

0: 悦盛润泽万家。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3: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2: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3: 流行也经典，
2: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来自周传雄，我的心太乱。和大多数功成名就、笑谈往事的音乐人一样，周传雄谈起自己走上音乐道路的开始也是这样的。童年时期就有了音乐的梦想和天赋，从小唱歌对他来说就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然而家境不好使他有着比别人更为艰辛的成长史。听周传雄的歌声，再加上他淡淡的到来之前的辛酸，平静中体会着别样的辛苦。欢迎来到这里，流行的经典是甜歌。以下的时间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

0: 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1: 光阴的歌，
0: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那英是一个不断求新求变、不断超越自我的歌者，她的嗓音具有像欧美黑人歌手的磁性和爆发力，所以她的很多歌曲在不同的环境中播放都很有流行度。刚才听到的这首便是来自那英的《不管有多苦》。欢迎来到这里，流行乐经典，欢迎继续把频率锁定在这里，继续收听，我是田歌。

每次听老狼的歌，心里都会涌起一份感动，关于青春校园的伤感和遗憾，这就是校园民谣所带给我们的一种特殊的魅力吧。浑然天成的嗓音，潺潺的音调，再次回首仍觉悠在耳边。快乐继续，音乐继续，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稍后的时间交给陈洁仪，天冷就回来。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为您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7: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那今天西部地区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20到22号有降雨过程，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大风。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近期多分散性雷阵雨，局地雨势较大，外出请随身备好雨具，防范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远离低洼积水区域，要注意行车安全。同时要注意饮食的新鲜卫生，谨防中暑和肠胃不适。
6: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8: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9: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8: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9: 流行也经典，
8: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爱情不一定非要义无反顾，相遇也不一定非要充满机缘，否则我们的爱就会很累，也会像一杯白开水，当它沸腾的时候虽然是充满激情热气沸腾，但若是碰到嘴就会觉得烫口难以下咽，而当这杯水恒温的时候，便会体会出一股清静来自于心情深处的感受，虽然平淡无奇，却也够我们回味一生了，不是吗？刚才听到来自郑秀文的《初见》，希望你的爱情是平淡无奇，却是绵长的。稍后的时间交给刘德华、天意。

你是我所有，所有的我是你。爱是一种神奇的东西，有时候很小像一朵雪花，有时候很大像宇宙无边无界。爱又是一种骨子里的东西，是天生下来就注定了的缘分，所以不要患得患失才好。继续回到这里吧，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9: 光阴的歌，
8: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万芳以高亢温和柔美的歌声在国语歌曲的市场占有一席之地，曾经主唱过许多电视剧的主题曲，他主唱的电影《新不了情》的同名主题曲《新不了情》至今还在 KTV 广为传唱。而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万芳的《信赖》。在他的歌声里，一个小时的节目即将告一段落，田哥和你相约在下次节目再会。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917，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今天是11月5号11:36。这次我又要用我的声音写日记。以前我一直以为彩虹有红色、黄色、蓝色、紫色，好多好多鲜艳的颜色。一直到现在，我才知道，静静的仰望着天空，静静的哼着你。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新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新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新凯首店猛犸巷九月五日，全棉时代八月二十五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新凯北国商城。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嗨，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是。

0: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5: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1: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那今天西部地区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20到22号有降雨过程，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大风。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近期多分散性雷阵雨，局地雨势较大，外出请随身备好雨具，防范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远离低洼积水区，注意出行安全，饮食也要注意新鲜卫生，谨防中暑和肠胃不适。
1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新闻零 CO 网。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3: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4: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3: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5: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6: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3: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7: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3: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北京时间的12:02，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在这一时间段和我们一起来共同关注午间的917悦动听。各位中午好，我是珊珊。新的一周又开始了，那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还是要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和这两天的温度变化。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雷阵雨，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是22度。那目前呢，我们的车外体感温度是29度，提示一下各位好朋友们，在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及时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有任何想要听到的好听音乐，都可以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找到"我看行917"，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新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新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新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棉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一个故事，一首歌。

0: 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
1: 回首之间，时过境迁，
0: 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乐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为您导航。
3: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4: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今天呢，我们在办公室分享小时候被打的最惨的一次这个话题。大家呢聊着聊着也都没有觉得大惊小怪的，无非就是考试不好啊，犯错误了，撒谎了，然后被打的不行。结果我有一个同事的这个答案真的是把我给整乐了。今天我必须在节目一开始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就不跟大家说这是非凡的经历了。非凡跟我说啊，他小时候被打的最惨一次经历，而且会记录终生，是他在上初中的时候。有一天他中午回家的时候，把他当时两个月多大的那个小表妹藏在了他的书包里，他非要带着他的小表妹到学校里面给同学看一看。你可不知道啊，那瞬间呢，一下午啊，整个家里都没上班了。他竟然把两个月大的这个小表妹给藏书包里带学校去了。要是我，那就是男女混合双打加全家上阵呢。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

0: 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在这个环节分享的所有段子都是发送在大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各位朋友分享给大龙的那些段子。当然只要您的段子一经大龙采用，每人都有两张海昌海洋王国的门票是送给大家的。那么下面的时间来分享第一个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大爱无疆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这两天呢，我跟我一个朋友聚会了，他从上海过来，我招待他。然后呢，当时我就感慨，我想啊，多年前你买了那么多套房产，那现在也是增值了很多倍呀。我就说，还是你有先见之明啊，真会买呀。然后他特别淡淡的喝了一口酒，对我说，说实话呀，当年买房真不是因为我有先见之明啊，那是因为我当时确实有钱呐。是啊，当时我要有钱我不知道买房啊。春鸦留言说，龙哥，我儿子是特别调皮，玩闹的时候呢不深呢就把那个膝盖给磕破了，我送他到医院去包扎。当时医生来了之后就对我说，哎，你儿子现在可是重伤啊，你要有心理准备啊。我就质问医生了，我说这磕破了一个布劳盖咋就变成重伤了呢？然后他说，因为这孩子太调皮了，我给揍的。Copy Fair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法官呢要劝一位老太太，希望她能打消离婚的念头。于是呢，他说，哎呦，您都92岁了，您的丈夫都94岁了，你们都结婚73年了，为什么还要离婚呢？这位老太太呢，就缓缓地说，哎，我们的婚姻呢，早已破裂多年了，只是为了儿女才决定等儿女死了再离婚。都忍都忍73年了。L 留言说，龙哥，那天呢我在家发现一只小蚂蚁，于是呢我就在他面前放了一块小糖，小白糖，他打量了一下呢应该就回去报信了，准备把这块糖给整走。哼，我当时二话没想，我就把这个小白糖又给弄丢了。我就让他的同伴觉得他就是个骗子。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LL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这个我同事今天夸我一个女同事，说她这个长相啊是一脸的旺夫相。当时我这个女同事心里大喜呀，真的吗？妈呀，这么多年也没有人说过我旺夫啊，你是咋看出来的？我跟你说，就你这个长相啊，我不说别人，我说只要是个男的对你这个长相就没啥欲望，就只能一心搞事业了。这是夸还是贬呢？丁丁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记得有一年夏天，当天下了好大的雨啊，我正在愁呀怎么回家的时候，哎，我暗恋的女生就送给了我一个特别别致的纸盒子。龙哥，我当时好感动啊，我就用身体护着她，我就冲回了家。回到家我小心翼翼地把那个精致的盒子打开一看，里面是把伞。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樊宇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老师正在台上讲课，正讲着呢，台下有一个学生打了一个特别富有特色的巨大声的喷嚏，然后老师就缓缓地扭过头，咋的，对这个知识点过敏呢？娟子的留言，龙哥，那天呢媳妇儿说了，咱俩要离婚了，房子归我，我的钱也得我拿走。

0: 我当时说，我说媳妇儿，那啥都是你的，我的钱呢？他说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你有什么钱呢？你不许有钱。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来分享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LA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的自信都从哪儿来的？我不得不承认啊，我生活当中的自信都来源于我的工作。你知道吗，生活当中有些工作是真的能让人找到自信的，比如说越干哈越觉得这什么破工作呀，他能配得上我吗？我来就是给他面子了。然后你干这份工作会越来越自信，我想那一定是又累又低工资又低的工作吧。曹英的留言：龙哥，请问为什么我感觉身边的人都比我勇敢？那可能是一种错觉，因为我觉得在我身边勇敢的人，他家里都比较有钱。哎，你想想生活当中那些敢于试错的，那些大胆尝试的，那些放弃现在工作选择另外一笔工作的，你想想他一定是都有退路的。修开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的工位上会放植物吗？前两天小军呢买了一盆那个仙人掌，放在他电脑旁边，就笑嘻嘻的跟我说，他说大龙你不懂，这东西防辐射。他说防辐射我就觉得很搞笑啊，因为我觉得每天工作致死的概率非常大，这么一点点辐射它能辐射啥呀？和工作相比，这一点点辐射又算什么呢？每天给你带来健康最大的威胁不就是工作吗？不要误以为每天给你带来这个健康风险最大的是你的电脑啊，朋友们。淘淘乐留言说：龙哥，请问你有存钱的习惯吗？朋友们，我突然就不想存钱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了一个特别奇怪的规律啊，就是每次我省吃俭用省了1000块钱，就是刚达到1000块钱没多少吧，就有一个要花1000块钱的事儿等着我。等我存了2000了，事情又会接踵而至，就非常巧合，你知道吗？我都累了，能存就存，不能存咱就算了。我真的想放弃了，我不知道你理不理解我现在说的情况，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况？就你好不容易存点钱，哎，就有一个事儿他得花钱了。且听风吟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最想得到的是什么？ 我今天啊，在节目里大声的对老天爷说句话，老天爷呀，到了现在30多岁了，我还没有获得过一丝丝真感情，请问，在这样的情况下，能不能给我带来一点泼天的富贵？我别的都不想要，我只想要泼天的富贵。加满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每天的生物钟都是什么样的？我每天的人生循环，熬夜到很晚，痛苦的起床，然后发誓我明天必须早起。蒋壮壮留言说，龙哥，你对自己的评价是什么？我对我自己的评价，高敏感性格加讨好型人格加自卑加社恐加焦虑加精神内耗加清醒的恋爱脑等于，这就是打弄。俊俊留言说，龙哥，为啥催婚现在对你这个年纪一点用都没有啊？前两天我大姨来我家，说漏嘴了，要跟我催婚的时候说漏嘴了，催着催着呢，来一句，你也不能光自己快活呀。哎，我本来听得晕晕乎乎的，直到他说出这句话把我给整精神了。是啊，我过得太幸福了，所以还要啥对象啊？遇见山海留言说，龙哥，请问怎么才能保证有平静的生活？在这里我一定要劝大家，我越发发现啊，平静舒适的生活来自于非必要不产生任何联系。我依然记得之前朋友就劝我，你不要如此包容，容忍各种人进入你的生活，你想要平静的生活就别把太多人纳入进来，而且平时不要有那么多复杂的联系，这样你才能平静的生活下去。我跟下一个问题同时展开啊，下一个问题是，龙哥在收入少的情况下怎么能让自己活得舒服一点。那么在这里大龙提醒大家，如果你对一个问题不确定，那么就否定它；如果你觉得自己不安全，那就这事儿不行；如果你觉得你做这件事还没准备好，那就不要去做；如果你已经觉得不舒服了，那就拒绝；如果你的身体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你是在被迫的，或者偏离，或者是错误的，请一定要站在自己这边。我跟大家讲，普通人转运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永远支持自己。这是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普通人转运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永远不要逼迫自己，永远支持自己，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需要为自己而活。好了，以上就是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如果你想交大龙这个有意思的好朋友，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跟我成为好朋友。当然回复朋友两个字还能知道我的私人微信。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8: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7: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的第一条新闻，一定要让大家看一个视频，因为我真的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冰箱贴。我要说也去过不少地方了，买过不少冰箱贴了，但是这个冰箱贴真的有点太漂亮了，而且真的是一贴难求啊！大家关注大龙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冰箱贴，回复冰箱贴，可以看到这个一个冰箱贴为何一年之内能卖出14万件，这是来自人民日报的消息。哎，你买过那个博物馆的文创冰箱贴吗？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的天宫藻井冰箱贴，天宫藻井冰箱贴从去年的4月18号上市以来，已经卖出了超过14万件。其原型呢是古建当中万善正觉殿当中的天宫藻井，这每一层哈原型上都有不同的这个空中楼阁，而且呢中间是凿出了1400多颗星星， 而且是我国现存的古早景。

当中的绝对精品。看完之后我真的太想要了。那大家想要看到这个视频的方式特别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关注之后大家回复冰箱贴看一看吧，太好看了。

0: 舌头。看完了之后啊，真的特别喜欢这种高质量的文创冰箱贴。我跟大家讲，就这个东西不用宣传都很难抢到，尤其是夜光的天宫藻井冰箱贴，真的太赞了。这网友就说了，它不只是冰箱贴，它是你旅行的足迹呀。哎，我跟大家说哈，大家一定要记得，就买冰箱贴这种东西真的是特别好的伴手礼。为啥呢？因为它就好看，而且呢便携，还适合送人，所以自己去哪个城市，你只要买一个冰箱贴都觉得特别有纪念意义，然后最后你再回来了之后送给别人，别人也觉得哇超好看，而且别人还能时常想起，因为贴在冰箱上，天天回家都要看着冰箱，对不对？所以你看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儿。大家记好了，叫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的天宫藻井冰箱贴，真的特别心动。好了，看完了心动之后，接下来呢我再来说一个万万没想到的事儿。花了499块钱找人代祭祖，结果上错坟了，当事人直接傻眼。这是来自大象新闻的消息。前段时间啊，在新疆上学的小李看到网上宣传代替扫墓的服务，因为自己呢在外求学，距离老家河南呢也有3000多公里，因此实在无法抽身回去扫墓。于是他详细询问了客服之后，下了一个449元的代祭扫的订单。可是万万没想到啊，这师傅到了墓地之后发视频跟他确认位置，当时他因为在忙没有及时查看手机，结果师傅祭扫完之后录了一个视频发给小李之后直接离开了。等到下午，小李点开视频发现，妈呀，师傅祭拜错了。随后啊，小李就给师傅打过去电话想要重新祭扫，但对方说不可以，第一是因为你没回消息，第二是因为祭品已经烧完了，就拒绝了。之后呢，小李向客服反映了情况，客服也说没有办法协商。这件事儿还真是不得不说，这次我绝对站的是这个师傅，人家肯定会提前告诉你啊，大概几点到，到了联系谁，联系不到，人家又不可能专业的等着你，所以我觉得两个人都很无语，一个没说清，一个没找对，错误的缘分底下，又有人富裕了一年。所以在大龙心里，我一直觉得有条件呢，咱就亲自去看看；没条件呢，咱就心里念念。生前尽孝，死后又何苦如此呢？竟然还花钱去找人代祭扫，这钱如果在生前花在对方身上不好吗？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男子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然后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先点个关注，关注之后呢回复冰箱贴，让大家看我最近觉得真的超漂亮的冰箱贴啊，不是链接啊，就是大家自己看，因为也买不了哈，他这个网上都是一贴难求。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冰箱贴，回复冰箱贴。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这个事儿啊，这是律师谈啊，这个乘客打翻了奶茶，被要了4天的误工费，超出合理理性的范围和必要性，这法院呢赔偿了1天的误工费。怎么回事呢？咱们去现场看一看。这乘客啊网约车打翻了奶茶，被判赔1372元一事引发了关注。经过调查审理呢，是乘客呢小沈就搭乘了网约车吴某的车辆时，不小心将奶茶洒到了副驾驶的脚垫上。随后呢，这个吴某将车辆送去清洗，并希望小沈能够赔付车辆清洗费974元。这清洗期间呢，4天停运的费用是1592元，精神损失费500块钱，还有信息调取的律师费500块钱。这法院啊，经过审理。

认为啊，这吴某的部分诉求予以认可，但最终呢判定小沈赔付包括车辆清洗费和一天的误工费，合计啊是1372元。有网友认为啊，这司机吴某的诉求啊有占便宜之嫌，这赔偿4天的误工费也太多了。也有网友认为，打翻奶茶确实会对司机造成影响，无法正常赚钱，理应理赔。那么对此呢，其实律师也表示啊，起诉金额和判决金额两个之间是存在差距，属于正常现象。那在本案当中啊，虽然司机提供了自己4天的这个维修费用，也是对于这个泼奶茶维修4天，当然也超出了合理性和必要性。那么在本案当中呢，司机虽然表明4天是维修了，但是最后法院是判处了1天，因为1天其实就够你修和够你这个弄的了。于是呢，我就想到了我自己遇到了一个情况，我就想起来某一天哈，我在副驾驶打翻了一份砂锅米线，人家师傅不光没有怪我，到我们家小区门口的时候自己就把那个脚垫给清洗了。我不得不说，这个师傅我一定给你点个大赞。当然我也不是说我这样做就对啊，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啊，这个中控上如果你粘着那个特别黏的东西，尤其是到里面的时候，这车辆行驶是有危险的。另外呢，如果在这个清洗的过程当中，它要拆掉然后再清洗，我觉得网约车人家也是没啥不合理的。但是费用多少合理呢？我觉得4天确实有点夸张了，我觉得赔1000多属于正常。我记得还有一次是我的那个小外甥女坐我的车，当时吐了，我当时都洗了3天，1次500，你说呢？这钱找谁报呢？好了，最后的时间来听大龙的心灵神汤。每个人都渴望被包容、被肯定、被照顾，但当你高估了和别人的关系，甚至高估了你在别人心里的位置时，等待你的将是极大的失望。相识多年的朋友却许久不曾联络，会令你失望。新婚的爱人没有记住你们重要的纪念日，会让你失望。有血缘关系的亲戚到了关键时刻不肯出手相助，也会让你失望。但在这个世间，没有理所当然的照顾，也没有理所当然的奉献。与其在不满的情绪当中挣扎，倒不如看待一切学好，把自己的日子过好。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0: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我喜欢岁月沉淀后的音乐情节，喜欢一首老歌，一杯温水，慢慢品尝各种滋味。
5: 我喜欢清新流畅的曲风，放纵张扬的自由。一个鼓点点燃我的宇宙，
4: 在这里，
5: 在此刻，分享音乐，
4: 翻开我们的私房歌
5: 姊妹篇。
6: 嗨，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关于成长，两个字儿最重要，就是痛和爱。其实一直以来我都非常的感谢所经历到的那些痛苦，所经历到的那些爱。如果在成长当中只有痛苦没有爱来治愈的话，我想任何人都受不了的。但如果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味的用爱来灌输，又会少了那么多的坚强和隐忍的耐性。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说成长两字的时候，想到最多的就是被治愈的爱和所经受的痛苦。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要聊这个关于成长的话题。所以第一首歌我为你带来的是我之前特别喜欢的一个韩剧的当中的一首歌，叫做《不要回头看》，来自于

继承者们。我记得我当时在看继承者的时候，记忆非常深刻的有八个字，就是欲戴王冠必承其重。虽然这是一部讲甜甜恋爱的剧，但是他的这一句话依然是给我触动非常的大，也让我开始更加理解什么叫做成长，如果长大我们需要承担的是什么。所以今天就让我们一同来听那些音乐里的痛与爱。

刚刚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崔振赫的《不要回头看》，是《继承者》当中的一首歌，有没有让你回忆起那时的剧情呢？崔振赫是谁呢？崔振赫就是剧中金叹的哥哥。其实关于我刚刚说的那一句“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如果把这八个字当成是这一部韩剧当中的一个主题的话，那么这部的男主角就不是金叹，而是金叹的哥哥，也就是我们今天演唱这一首歌的人。不要回头看，不要回去看那些曾经的过往了，因为有得有失。当你选择了你认为你所爱的东西的时候，有些东西就不再是你可以奢求的。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残忍呢？今天的主题一开始我们就聊了这么深沉的一个话题，所以接下来该到我们爱的部分了，要到治愈的时候了。在生活当中，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人一定会陪着你，不断地让你向前，为你好。这个人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们。如果有谁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理由的对你好，那我能想到的一定是他们了。其他人可能是有所求的，但他们不会。在疼痛的成长过程当中，他们的参与是无比重要的。没有他们的参与，就好像是西红柿炒鸡蛋里面少了鸡蛋。所以接下来这首歌送给他们，也希望在这疼痛的成长过程当中，始终有一个人可以温暖着你的心。这首歌来自韩红的《天之大》。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我喜欢岁月沉淀后的音乐情节，喜欢一首老歌，一杯温水，慢慢品尝各中滋味。
10: 我喜欢清新流畅的曲风，放纵张扬的自由。
11: 一个古典点燃我的宇宙，
9: 在这里，
10: 在此刻，分享音乐，
9: 翻开我们的私房歌
10: 姊妹篇。
12: 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继续来听歌吧。此时此刻我们要听到的主题是疼痛的成长与爱。有一句话说，总有一次哭泣让你瞬间长大。那我觉得呢，其实长大也不只是一瞬间的事情，它更是一个日积月累的一个累积。如果没有之前的很多很多的小事儿，也不会造成那一刻的质变。所以成长是不断的痛，不断的接受爱，不断的循序复返。因为生活总得继续，所以说在生活当中有多少的喜剧之王呢？努力让自己变得开心起来，努力让自己看上去没有那么的辛苦，是很多人都会有的伪装。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听李荣浩的《喜剧之王》。

刚刚的那首歌是来自李荣浩的《喜剧之王》。生活当中你见过多少的喜剧之王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伪装自己很开心，并不是自己非要这样，而是为了让家里人放心，为了让自己看上去轻松一些，等等等等，各式各样的原因。其实伪装还是很累的，不如说真正的放下，而真正的放下又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很多事物，很多时候就是在一念之间，一念成佛，一念成魔。怎么说呢？应该多看一些有禅意的故事。所以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就一起来禅意一把，来自于张杰和莫文蔚一起唱的《一念之间》。爱与恨，放与收，极乐与悲痛，在这些纠缠不清的万般情愫之下，这首《一念之间》给你带来了是一种非常有禅意和哲理的味道，更是一种对于人生的大彻大悟。平凡的世俗之间也可以苦中作乐，而在这一首合唱作品当中，我们可以听到的不只是一种禅意，也是电影《道士下山》的故事缩影。更为震撼的是，他们两个人的声音契合度居然意外的高，描绘的更是对于爱情最最深刻和极致的描绘，对于爱的执着，对于爱的洒脱。比起来那些当下一味叫苦，一味为爱喊痛的流行歌曲，也许更多了一些大气和令人震撼的感觉吧。一字一句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来听这首歌《道士下山》里的《一念之间》，来自张杰、莫文蔚。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一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我喜欢岁月沉淀后的音乐情节，喜欢一首老歌，一杯温水，慢慢品尝各种滋味。
2: 我喜欢清新流畅的曲风，放纵张扬的自由。
3: 一个鼓点点燃我的宇宙，
1: 在这里，
2: 在此刻，分享音乐，
1: 翻开我们的私房歌
2: 姊妹篇。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继续来听歌吧，一起来嗨起来吧。刚刚我们听到的很多歌曲都稍微有一些抒情和带一些沉重的感觉，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回复到轻松欢快的情绪当中了，来听一首轻快的歌曲，开始我们接下来的私房歌吧。接下来这首歌啊，充满着一种阳光并且是冲劲十足的感觉，就是来自于孙燕姿的《追》。我很喜欢孙燕姿的笑容，因为每次看到她笑都觉得自带阳光，像一个小太阳一样，也很喜欢她清新的但是非常有个性的声音。而在这一首《追》当中呢，副歌部分加入了一种轻摇滚的节奏，每次听这首歌都有一种公路摇滚的感觉，也有一种正在进行时的追梦感。其实懂的人只要听到这首歌都会明白它所传递的一种精神和概念感，所以他的歌曲很多感受都是来源于生活，也不需要用太多的言语去表达，一切都在音乐当中了。所以接下来一起来听这一首轻松愉快的歌曲《追》。

刚刚这首歌有没有让你嗨起来呢？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孙燕姿的《追》。每次在心情很丧的时候，就很喜欢听这一类的歌曲，可以让自己瞬间满血复活。也许这就是音乐的力量。所以啊，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就赶快来听我们的私房歌吧。佳丽在这里等着你，每天的这个时段。突然打了个广告是怎么回事？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值得岁月温柔以待。这句话听起来挺非主流的，也很多人都说过这句话。但是呢，有一位歌手把这句话发挥得淋漓尽致，并写了一首让我非常感动的歌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伟大的渺小》。生活当中的那些渺小其实都是伟大的，只是单听到这样的一个概念，都让你觉得内心无比的澎湃吧。林俊杰在创作这一首《伟大的渺小》的时候呢，就邀请了小韩填词。小韩在拿到这首曲子之后，就被林俊杰告知说可以自由的发挥，所以呢，他就在网上看到一个提高对于难民关注度的视频，于是最终就朝着打破隔阂的方向去创作了。因为小韩认为每一个渺小的人都是伟大的，也因此歌名就取为《伟大的渺小》。而为了让歌曲充满生命力呢，林俊杰更是邀请了爱乐乐团加入了弦乐器。除了这首歌，其实他们的 MV 也非常的有特点，讲述了四个迷失的都市人的故事。虽然说四个人的角色个性都不一样，但是他们在面对人生的挫折的时候，从痛苦当中寻找爱的本质，那一段回家的路，那一段将心的状态，回归到最纯洁最简单本质的那一个过程，在不同的时空当中被动情的演绎了。所以其实这一首歌还是非常治愈的一首，也符合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今天的音乐主题就是疼痛的成长与爱。所以接下来让我们跟着林俊杰的这一首《伟大的渺小》，感受生命当中那些渺小的伟大。

0: 回家的路很长很难，常哭常生气，离开自己再被自己找到，这一路我们把家走得更远更归零。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我喜欢岁月沉淀后的音乐情节，喜欢一首老歌，一杯温水，慢慢品尝各种滋味。
8: 我喜欢清新流畅的曲风，放纵张扬的自由。一个古典点燃我的宇宙，
7: 在这里，
8: 在此刻，分享音乐，
7: 翻开我们的私房歌
8: 《姊妹篇》。
7: 好听的音乐是雁过留声的余音绕梁，我们的私房歌此时此刻分享我们的歌单。

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继续来听歌吧。我就在你的身侧，来到了最后一时段的我们的私房歌了。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是来自于金玟岐的《最初的梦想》。你最初的梦想是什么呢？你最近还有没有在跟你的梦想拉扯呢？很多时候我们说跟梦想拉扯啊，就是因为实在是痛啊，但是又不想放手啊，是不是这种感觉呢？我们会去回味最初的梦想，也许是在回味的是曾经自己那一份坚定和曾经对于梦想那一份激情。今天的音乐主题呢，疼痛的成长与爱，也是希望借由今天的主题，感谢一直陪伴着我成长的听众朋友。那些天马行空的夜晚，那些充满着美好希望的幻想，其实一路走来都是有你正在陪着我。所以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希望送给你，叫做依然在路上。不论生活当中有多少的挫折也好，不论生活当中你所经历了多少的痛苦，毕竟生活依然在继续，我们就依然在路上。那最后呢，也要提醒正在收听节目的你要注意啦，虽然说努力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一定要注意身体。我就有血的教训，我们希望自己走得慢一点，并不是说我们懒惰，并不是我们不想要前进了，而是因为我们希望走得更远一点。所以适时的停下脚步，适时的让节奏放得慢一点，其实是在保护我们自己的羽翼。好了，那么此时此刻让我们一同来听这一首李健的《依然在路上》。此后的时光有我陪你，依然在路上。

这首歌来自李健的《依然在路上》。嗯，没错，我们依然在路上不停地行走着。所以在今天的歌单当中，虽然成长中有非常多的痛苦也好，爱也好，但同时也告诉我们，生活没什么大不了的，有痛就会有爱。当然，幸运也不能是所有的全部。人生有多少个十年呢？珍惜当下吧，兄弟，珍惜此时此刻在你身边的人，珍惜你所经历的那些爱与痛苦。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让我们一起来听刘惜君的《有多少个十年》，也一起来回味一下这十年的过程当中，你都经历了什么样的故事，为今天的自己做一个小结吧。也祝今天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下一时段依旧是我们的私房歌，来听小田的音乐歌单。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 917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我喜欢岁月沉淀后的音乐情节，喜欢一首老歌，一杯温水，慢慢品尝各种滋味。
9: 我喜欢清新流畅的曲风，放纵张扬的自由。
10: 一个古典点燃我的宇宙，
8: 在这里，
9: 在此刻，分享音乐，
8: 翻开我们的私房歌
9: 姊妹篇。听歌听的是心情，想听就听，用音乐给你一束阳光。我们的私房歌，此时此刻分享我们的歌单。
11: 嗨，你好，我是小田，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我们私房歌的音乐主题呢是好好生活，这世间的温柔在等你。其实啊，有的时候生活对你很惨，或许啊你会觉得一个人的时候真的很苦很苦，但是没有关系，你要相信我们总是会先苦后甜。这个世间的温柔一定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在等待着我们。在这20-30岁的年纪里，我们要更加坚强，更加独立，更加努力地去面对生活。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希望它能够给我们带来正能量，来自曾杰的20岁30岁40岁。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曾杰的《20岁、30岁、40岁》。我们已经没有多少个20岁、30岁、40岁了。对于我们来说呢，今天是过去了，但对于明天来说，今天就成为了明天的回忆。当明天变成了今天，成为了昨天，最后成为记忆里不再重要的一天，我们突然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被时间推着向前走了。这不是静止的火车，与相邻的列车交错时，仿佛有一种自己在前进的错觉，其实啊，却是我们真实的在成长，在这件事情里成为了另一个自己。但不管如何，你一定要过好自己的生活。一起来听歌，来自萧煌奇的《过我的生活》。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萧煌奇的《过我的生活》。人生啊，短短几十年，不要给自己留下什么遗憾。想笑就笑，想哭就哭，该爱的时候就要去爱，不要刻意的去压制自己。你要知道，人生就这短短的几十年，你要学会好好的善待自己。一起来听歌吧，来自杨乃文的《推开世界的门》。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1: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3: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歌的音乐主题呢是好好生活，这世间的温柔在等你。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林俊杰的《爱笑的眼睛》。你要做一个开心快乐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幸福，仰望别人幸福的时候呢，别人也在仰望你的幸福。难得糊涂就越容易幸福，过一觉真的话就越容易烦恼。如果啊能够终日快乐，就实现了生命中的最大价值。一起来听好听的歌曲，一首来自韩红的《一个人》。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韩红的《一个人》。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在不断的成长，慢慢的也从一群人变成了一个人。但即使如此，也要学会做一个爱自己的人，学会享受生活，不一定要富甲天下才能有享受生活的权利。生活中的快乐和物质无关，真正的快乐来自于你的心灵、修养、品味和对未来美好的憧憬，还有你的爱。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吧，一首来自魏巡的《梦想的呼吸》。

新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新凯北。

0: 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棉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域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嗯。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器。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9: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嗨，你好，我是小田，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我们私房歌的音乐主题呢是好好生活，这世间的温柔在等你。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郁可唯的《原谅不美好》。人啊，不能太过于理性，也不能太过于感性，这个世界上呢，只有简单的人才能够幸福更多。不是想要快乐就能够豁然欲出，想淡定就能够心静如锦，想多彩就能够八面玲珑，看看牛吃一点草就满足的耕田，再看一看鸟飞上蓝天，停留在树梢就能够满心欢喜地吹着口哨，再看一看蚂蚁有一个洞就能够温馨地活在洞穴。小小的生命，活得单一笃定，活得满足，活得充实。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听歌，来自其一的《致自己》。

0: 憧憬。
1: 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其一的《致自己》。只有懂得享受生活的过程，人生才会更加的乐趣。人生最可贵的品格呢，是本分自然的生活，踏踏实实的做事儿，兢兢业业的工作，诚诚实实的交友，心底坦荡的为人。一切问题啊，最终都是时间的问题，一切烦恼啊，其实都是自寻的烦恼。与其垂死挣扎，不如华丽的转身，正视人生，享受生活，理性的处事，感性的做人。最后呢，你要做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不准情绪化，不准偷偷的想念，不准回头，去过自己另外的生活。你要听话，不是所有的鱼都会生活在同一片海里。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 Aline 的《雨后彩虹》，让我们一起来听。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0: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嗨，你好，我是小田，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我们私房歌的音乐主题呢是好好生活，这世间的温柔在等你。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许巍的《曾经的你》。曾经拥有的不要忘记，已经得到的更要珍惜，属于自己的不要放弃，已经失去的留着回忆，想要得到的你要必须更加的努力，但最重要的是你要好好的爱惜自己。正是因为没有人爱，所以你才要更加的爱自己，这大概就是被爱吧。值得庆幸的是，至少我们还有自己。其实呢，不管你爱过多少人，不管你爱的多么的快乐或者是痛苦，到最后你不是学会了怎么样去爱，而是学会了怎么样爱自己。一起来听来自王心凌的《我会好好的》。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很富有，生来呢就拥有财产，我们拥有四肢、五官和身体、健康和生命，我们拥有阳光、空气和水，还拥有大自然，拥有书本的知识和智慧、思想以及观念、爱情、家庭和事业，拥有快乐的生活。其实仔细想一想，我们每个人都很富有，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坎儿。人呢，要朝前看，然后呢，你会慢慢的发现，你越努力就会变得越幸运，到最后，你身边散发着的光芒，让所有人都感觉到羡慕。好了，我们本期的私房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哦。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北国商城8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3: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邢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凯北国商城。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

0: 如刀割。
1: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3: 导航。
4: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5: 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0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30度，东风2级。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2度。明天中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2度。后天是有雷阵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2度。
4: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成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1: 邢台北国商城8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4: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5: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4: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5: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4: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6: 好的，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张家口旅游广播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大郭。那在绝大多数的跑步者的认知当中呢，国内马拉松赛事啊，大多呢是扎根在繁华的都市，沿着城市的主干道呢，两侧是高楼大厦川流不息的车流，那以及围满了人群的沿街赛道。那城市马拉松呢，有着这种独有的烟火气与竞技的氛围感，但常年呢奔跑在规整的城市赛道呢，难免会让人陷入到审美的疲劳当中。那同质化的一些柏油马路、相似的城市景观，让很多资深的跑步者呢开始寻求小众而又独特的原生态的赛事场景了，渴望跳出了钢筋水泥的束缚，在自然天地之间奔跑前行。而在河北张家口的康保县啊，一场颠覆传统城市马拉松特色的赛事悄然落地，为国内呢跑圈带来了全新的奔跑体验。这里呢没有拥挤的城市道路，没有尾气与喧嚣，取而代之的呢是绵延无尽的坝上。

0: 草原碧波荡漾的生态湿地，以及万亩花海，清风作伴，流云随行，每一步的奔跑呢，都穿梭在天然的美景之中。这就是2026康保草原马拉松赛，一场呢藏在坝上草原深处、国内稀缺的原生态草原马拉松赛事。不只是一场速度与耐力的比拼，更是一场沉浸式解锁康保文旅魅力、邂逅草原诗意风光的治愈之旅了。那这期节目呢，我们将用50分钟的时间带大家伙呢全方位的读懂这场专属于康保的体育盛宴，读懂赛事背后的城市底蕴、生态风光与文旅温度。无论您是即将参赛的跑者，想要打卡的观赛游客，还是热爱旅游、钟情小众赛事的爱好者，那这一期节目呢，都能带您彻底的走进康养康保大美草原。此刻呢，我们又一次的来到了康保，而我现在所处的地方呢，就是我们2026康保草原马拉松赛事的主会场了。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有幸的再次邀请到了我们康保县的文化和旅游局的宣传科的王帅，再次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
1: 大国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帅。
0: 那今天又一次见面了啊，而且呢，上一次呢，我们是介绍了康保县的很多的一些文旅资源呀、包括我们的一些景区。今天呢，我们是为了一场赛事而来到这里，那就是我们2026康保的草原马拉松了。也请我们王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此次的赛事吧。
1: 朋友们大家好，那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康保县的草原马拉松。那在介绍之前呢，其实这个大国老师和我一起来到这个会场，大国老师还穿着短裤啊，没有想到我们康保县的这个夏天啊，仍然是非常
0: 的真的是很凉爽呀，非常适合这个奔跑，我觉得
1: 是的啊，仍然是非常的凉爽。那接下来我给大家进行一下这个赛事溯源啊，我们康保县呢这些年始终以体育为义，赋能康保县的文旅新发展。全民健身战略呢深入落地，运动健康啊已经从一句口号变成了全民常态化的生活方式。那跑步呢，作为门槛最低、受众最广的全民健身运动，深受大众的喜爱。马拉松赛事呢也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随着大众运动的需求啊不断的升级，单纯的竞技型赛事已经没有办法去满足咱们群众的需求，那体育加文旅的融合模式就成为了国内赛事发展的主流趋势。那咱们的张家口啊，作为京津体育文化旅游带的核心城市，始终深耕体育赋能、文旅提质的发展路径，依托得天独厚的坝上生态资源、冰雪运动底蕴、草原文旅资源，持续打造特色体育赛事 IP， 推动体育产业与文旅产业深度绑定，双向赋能。而咱们的康保县啊，作为坝上草原的核心腹地，坐拥稀缺的原生态草原、湿地、花海等各项资源，生态环境优越，文旅特色鲜明，具备打造高端特色自然赛事的绝佳条件。为深入贯彻落实全民健身的国家战略，持续擦亮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的金字招牌，进一步推动康保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在此背景下呢，我们举办了2026康保草原马拉松这一隆重的赛事，在康保县全域启幕开赛。那这一场赛事呢，并非流于形式的文体活动，而是康保县立足自身生态禀赋，深挖文旅潜力，扩展城市宣传路径的核心举措。相较于其他的城市人工打造的景观赛事啊，康保县马拉松最大的核心优势就是原生态、纯天然、全域景。赛事全面依托康保县原生态的景观布局，不刻意造景，不过度改造，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我们草原的自然本貌。以马拉松赛事为流量纽带，让全国的跑者、游客、媒体通过奔跑的视角看见草原的生态之美、人文之韵、发展之盛。那很多人啊，我相信在初识康保的时候是因为草原天路的壮阔，知晓这座藏在坝上的小众康养小城。康保县地处内蒙古高原南缘，是坝上草原的核心组成部分，平均海拔高，夏季气温凉爽，全年无酷暑，少燥热，是京津冀地区公认的避暑康养后花园。这里远离工业喧嚣，生态底

0: 色纯粹，万亩草原广阔，康保县湿地公园啊，碧波澄澈，田园花海四季绚烂，同时呢，积淀了深厚的草原民俗文化、边塞文化，自然景观与人文底蕴相互交融辉映，形成了独一无二的康保文旅体系。长久以来啊，咱们康保县的文体资源啊，始终处于一种藏在深闺人未识的状态，小众而静谧。而本次的2026康保草原马拉松的举办呢，正为康保县搭建了一个面向全国的展示舞台，用一场有温度、有热度、有特色的体育赛事，将康保县的生态优势、避暑优势、文旅优势、人文优势全面释放，让奔跑的脚步串联起城市风光，让更多的人走进康保，了解康保，爱上康保，助力康保县文旅产业蓬勃发展。
1: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2: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1: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2: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 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好的，通过我们王科长的介绍呢，我们大致了解到了我们此次赛事的一个举办的一个初心了啊。那纵观其实我们全国各地啊，有很多场的这种马拉松的赛事，而我们2026康保草原马拉松的亮点在哪里呢？王科长。
0: 好的，大国老师，那纵观啊，国内的各项马拉松赛事啊，很多赛事为了覆盖人群、提升规模，设置了亲子跑、欢乐跑、迷你跑等非常多的细分项目。那赛事体系呢比较繁杂，人流分散，那很难聚焦核心的竞技体验。而我们的康保马拉松始终坚持精品化、专业化、特色化的办赛理念，精简赛事项目，那只设置了全程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这两大经典的专业项目。那这样的设置呢，既满足了专业跑者追求竞技质感、挑战赛道极限的需求，那也适配了我们资深的大众跑者的进阶体验，有效规避了人流杂乱、体验感下降的问题，让整场赛事更加的专业、更纯粹，也更精致。那无论是你是想刷新个人 PB 的专业运动员，还是长期坚持长跑的资深跑友，还是想要沉浸式体验草原风光、完成人生的首个半马、全马的跑步爱好者，那都能够在这场赛事中收获专属的奔跑乐趣。赛事兼顾了专业性、观赏性、竞技性和体验性，是本年度坝上啊最值得期待的精品草原马拉松核心赛事。
3: 嗯，就在我们刚刚聊天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听到了这个赛事的主办方官宣的，我们已经有参赛者完赛了，而是我们全马的这个参赛者。我们应该问一下我们的王科长啊，我们此次的赛事的这个时间啊，节点，包括我们发令枪的时间，起跑的时间，都是在哪个时间段呢？
0: 本次啊，咱们康保马拉松啊，这个起跑的时间是在早上的7点钟。
3: 嗯，
0: 那就在刚才呢，我们已经听到了工作人员啊，已经宣布了这个全马的跑者已经到达了终点。
3: 嗯，
0: 啊，因为本次呢，我们参加全马的半马的这个赛事的运动员啊，有其中有非常多的这个国家健将级，
3: 专业级
0: 包括一级的啊，这个马拉松跑者。
3: 嗯，
0: 啊，这个实力呢，真的是非常的棒。
3: 对
0: 啊，
3: 那对于很多一些这个喜欢奔跑、参加马拉松的一些朋友，我们每年的什么时间段呢是进行一个报名的？我们又开赛的时间又是在何时呢？
0: 是的，大郭老师说到了这个我们马拉松的这个非常核心的一个事情啊，就是我们的赛事举办的时间。
3: 嗯，
0: 啊，我们的赛事的举办时间呢，通常是在8月啊的上旬开赛，是结合了康保县的气候特点和景观特色的最优安排。 每年的八月啊，正值康保县夏秋交替的黄金时节。此刻的坝上呢，褪去了初春的青色，避开了深秋的寒凉，草木长势旺盛啊，绿色浓郁，万亩的花海全面释放，是全年风光最盛、景色。

0: 最美的时期。那同时呢，康保县的夏季的平均气温啊，仅有20度左右，可以说是清风习习，凉爽通透，没有平原城市的闷热暴晒，空气含氧量高，温度适宜，完美适合了咱们长跑运动的体能需求，极大降低了长跑中暑、体能透支的概率，是天然的长跑赛场。
1: 那刚才呢，我也看到了赛事的一份这个地图啊，我发现啊，真的此次的马拉松好像把我们整个康保县全域的这个景点呀、优质的一些文旅资源全部都串联起来，是这样吗，王科长？
0: 是的，本次的这个草原马拉松啊，可以说是涵盖了我们康保县的所有的美景和特色。那首先啊，是这个赛事的起终点，我们定在了康保县的文化广场。那康保县的文化广场啊，是我们县域最核心的文化地标啊，是我们市民的这个活动中心啊，地处于县域的核心区位，交通可以说是四通八达，能够全方位的满足我们赛事集结、热身、颁奖活动等全流程需要。那这样的一个赛道设计啊，就可以规避我们分散起终点带来的交通繁琐、动线混乱的问题，极大提升了我们参赛体验和赛后观感。然后呢，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赛道的一个具体分布啊，这是我们2026康保草原马拉松最核心、最出圈的优势啊，也是区别于啊全国绝大数的马拉松赛事的独家特色。传统的城市马拉松赛道大多穿梭在城市街道、市政道路，景观单一，视觉疲劳感强，而我们本次的赛道赛事啊，经过官方的精心策划、反复的勘探，全程摒弃了枯燥的重复路段，串联起康保县最代表的核心文旅地标，打造出一条全程有景、步步治愈的草原景观赛道。那整条赛道呢，我们会依次穿越康巴诺尔国家湿地公园、万亩草原花海、原生态坝上草原景观带等三大核心景区，全程呢都会被绿意、花海、湖景环绕，是全国啊为数不多的全程依托自然生态景观打造的草原马拉松赛道。对于我们专业的马拉松跑者而言啊，这样的一个开阔无遮挡的赛道，清新纯净的草原空气，凉爽舒适的气候条件，能够有效地缓解长跑中的身心疲惫，助力稳定发挥，突破自我。那对于我们参赛的大众、现场的观赛游客而言，这不仅是一场跑步赛事，更是一场沉浸式的康保风光巡礼，让大家每一公里都能够解锁不一样的坝上美景。
1: 可以说呢，我们很多来到康保的朋友们，不仅可以去观看我们此次的2026的康保草原马拉松，同时呢，还能够欣赏沿途的美景了。刚才呢，我们的王科长介绍到了我们康巴诺尔国家湿地公园，那这也是我们康保县的一个地标性的一个，我觉得旅游景点了。那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我们之前我记得上一次来应该是在春季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还是比较冷的，我们也没有看到遗忧，想问一下王科长，现在遗忧还在吗？
0: 现在这个遗忧啊，因为遗忧呢，大多都是7月中旬啊，这个时候我们康保县的遗忧是最多的啊，最多的数量可以达到10000多只啊。那到现在呢，可能8月份的上旬，很多的这个大遗忧啊，已经飞去渤海湾了。那剩下的都是一些小遗忧，他们还没有具备这个长途飞行的能力啊，他们会在自己羽翼稍微丰满之后啊，再长大一些，他们也会随着自己的父母的路线啊，一路去到渤海湾。
1: 那为什么我们这些遗忧会选择在我们康保，而选择在我们康巴诺尔这个国家湿地公园呢？这个一定是有一定的它的这个条件的吧，或者说是应该它的栖息地，对栖息地的一个选择是有很这个重要的原因的。
0: 事实上呢，这个遗忧啊，并不是康保县独有的。这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那事实上呢，在周围的一些这个挠，我们说啊，就是这个咸水湖，还分布着一些小遗忧啊，分布着一些别的鸥群啊。但是呢，之所以我们康保县是遗忧之乡啊，是因为我们康保县真的是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

0: 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刚才呢，我们的王科长啊，带着我们一起去了解了此次赛事的起点，包括我们会途经的一些线路了。刚才呢，提到了几个比较这个有代表性的。所以呢，首先第一个是我们康巴诺尔国家湿地公园了，我们一个一个的来介绍吧。那我知道我们康宝也是野屋之乡，那也是我们这个康巴诺尔国家湿地公园呢，吸引了很多的野屋来此啊，这个应该是驻扎，包括去繁衍生息。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鸴，或者是其他一些鸟类会选择在我们这个康保县呢？
3: 好的，大国老师，那就像我们在一开始啊，一开始去到这个康巴诺尔湿地公园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公园的停车场停了这个非常多的这个房车，
2: 对
3: 啊，有非常多的我们京津冀的游客，包括甚至我看到有这个珠海啊、海南
2: 对
3: 啊那边
2: 的
3: 车辆
2: 啊，
3: 南方的朋友呢也来到了康保县避暑，那就选择在我们的康巴诺尔国家湿地公园的公园内，那作为啊康保县文旅的核心名片，坝上地域稀缺的国家级湿地公园啊，这是我们康保县生态保护的核心成果。那也是京津冀极具代表性的高原湿地景观。康巴诺尔呢，蒙语的意为这个美丽的湖泊啊，自古以来就是坝上草原的生态秘境，水域辽阔，水草丰美，生态体系非常的完整。那不同于南方湿地的温婉细腻，坝上高原湿地啊，自带辽阔大气的质感。每到夏季呢，湿地内的公园芦苇丛生，水草繁茂，那澄澈的湖面呢会倒映着这个蓝天白云，岸边的绿植啊水鸟穿梭其间，那自在栖息，形成了水草鸟天融为一体的绝美生态画卷。那这里的空气啊，负离子啊，这个含量极高，远离城市喧嚣与尾气，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而且呢，在跑者啊经过这个康巴诺尔湿地公园的时候呢，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小鸴啊还在这个飞翔，在觅食。
2: 在湖面上，
3: 对，因为呢现在可能已经到了8月份的上旬，虽然说这个天气也非常的凉爽呢，但是啊，大部分的鸴啊已经迁徙到这个渤海湾了。那剩下的都是一些小鸴啊，等待他们这个羽翼丰满之后啊，在这个成熟一些，他们也会这个随着他们的父母的轨迹啊一起这个进行迁徙。虽然说啊这个鸴的数量现在比较少了，但是呢还有其他啊不同种类的这个鸟类啊仍然在天际中翱翔啊，在路过的时候呢，真的是一个身心舒畅的画面。
2: 其实呢，对于很多的跑者而言啊，这个马拉松参加的多了以后呢，千篇一律，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可能在奔跑的过程当中呢，会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枯燥乏味。而在我们康保县，真是奔跑起来的话，那真的是一步一景啊。刚才呢，我们还说了，还有这种万亩的草原花海。到了我们这个秋季了啊，那更是可以看到这个一片的这种金黄色丰收的这种颜色映入我们的眼帘了。王科长呢，刚才介绍完了我们康巴诺尔国家湿地公园啊，真的让我们有了一个全新的一个了解了。那真的对于这个很多喜欢跑马拉松的朋友啊，40多公里的这样一个路程啊，沿途如果没有这些美景或者这种自然景观的支撑，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枯燥和乏味的。那我想问一下王科长啊，您本人有跑过马拉松吗？
3: 啊，是的，我在这个上一届康保马拉松的时候呢，是这个报名过了这个半马。
2: 奔跑在我们这个康保，也就是您的家乡的路段的时候，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3: 首先呢，我会自己觉得非常的自豪，这是第一感觉，因为我看到了有这么多的朋友们啊，包括这个全国各地的，包括甚至有外国的友人们啊，来到咱们的康保来体验咱们的康保马拉松。我这个非常的感觉非常的高兴啊，尤其是作为一个文旅从业者。那其次呢，就是作为一个普通的跑者而言啊，我感觉到非常的开心啊，可以用开心这个词语来概括。就是首先呢，整体的这个赛道啊，这个风景啊特别的独特啊，可以说是涵盖了草原湿地等各式各样的景色，就是在你跑步的过程中啊，你会感觉这个

0: 眼前啊，真的是一步一景啊，没有那种枯燥乏味的感觉。那其次呢，就是这里的天气啊，真的是非常凉爽啊，甚至说呢，可以有一点冷了。
1: 对，对于我们可能不运动的朋友，不去奔跑的朋友，坐在那里的话，真的是感觉有点凉，有点冷了
0: 啊。是的，所以呢，在这个跑步的过程中啊，您试想一下，就是整个跑起来，就是身边就是微风习习的一种感觉，真的是非常的凉爽。
1: 对
0: 啊，所以呢，这个是我对咱们草原马拉松啊非常直观的一个感受。
1: 好的，正是因为我们康保县这份原生态的草原景观啊，让我们2026康保草原马拉松呢，在全国的众多赛事当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备受跑圈喜爱的一个精品赛事。那我们现在都知道，很多的城市都在用体育加文旅啊，把自己的城市推出去。那我们康保县文旅呢，在此次的赛事当中，我们是如何借助赛事把我们康保的优质的资源推出去的呢？那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罩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5: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6: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7: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6: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8: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9: 当然不是了。
8: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9: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10: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7: 没警察？
10: 有电子警察。
7: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5: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1: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1: 不错。
1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2: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老公，
1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1: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1: 不错。
1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2: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10: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4: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5: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6: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7: 精彩未来，
16: 为您导航，导航。
18: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
17: 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到的是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来共同刷新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偏北风2到3级转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2度。18号夜间到19号白天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2度。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是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3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也温馨提醒大家，出行之前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谨防中暑。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我们现在都知道，很多的城市都在用体育加文旅啊，把自己的城市推出去。那我们康保县文旅呢，在此次的赛事当中，我们是如何借助赛事把我们康保的优质的资源推出去的呢？
5: 可以说啊，这一场马拉松的盛会啊，真的是可以盘活一座城的文旅活力。那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啊，体育赛事呢早就不局限于竞技比拼，那已经成为了传播城市品牌、盘活文旅资源、拉动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这样一场特色鲜明、影响力突出的精品赛事呢，能够短时间的汇聚全国的流量，吸引大众的目光，迅速的扩展我们康保县的知名度与美誉度，这也是我们各地啊积极打造特色体育赛事 IP 的重要原因。2026康保草原马拉松呢，落户康保县，意义多元，价值突出。这不仅仅是一场普通的文体活动，那更是我们康保县推动城市提质、文旅升级、全民健身、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是康保县探索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的标杆实践。那从全民健身的层面啊，它可以普及我们的运动理念，涵养城市的活力。伴随着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的推进，群众健康意识、运动需求的持续提升啊，本次草原马拉松呢，既面向了全国跑者敞开大门，也为本地的健身爱好者搭建了这样一个参赛展示的平台，持续营造了浓厚的全民健身氛围，点燃了群众的运动激情，让健康生活理念深入人心啊，不断的丰富我们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啊，营造一种昂扬向上、充满城市活力的气质，让全民健身成为了康保崭新的生活风尚。不仅是本次的一个草原马拉松赛啊，其实我们康保县今年还举办了全国男子冰球联赛啊等大型的这个全国性的赛事项目啊，让这个吸引了全国的目光。从文旅发展的层面呢，擦亮了城市名片，激活了全域旅游。康保县坐拥广袤的草场、湿地花海等优质生态资源，那积淀了独具特

0: 特色的坝上民俗文化。在此之前呢，我们可能是京津冀小众避暑的目的地啊，优质文旅资源呢没能够走向更广的市场。那本次的马拉松呢，搭建起了面向全国的流量传播平台，各地的专业跑者、运动爱好者、媒体与文旅达人齐聚康保，通过亲身参赛、实地打卡、短视频分享、新闻报道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地展现了我县生态风光、凉爽气候、人文风情与城市风貌，让藏在坝上腹地的美景啊走进了大众视野，打破了宣传的瓶颈，擦亮了北京向北、康保最美的文旅名片。那从产业经济层面来说啊，它可以说是带动了业态升级，助力了乡村振兴。大型赛事呢，能够带动餐饮、住宿、零售、文旅等多个行业协同发展，大量的外地参赛者、观赛游客来到康保，那可以说是直接拉动了酒店入住、餐饮消费、文创特产销售，激活了县域消费市场。常态化的举办赛事呢，也会推动我县持续完善交通、环境、公共服务等基础设施，整体提升城市的接待能力与服务水平。那同时呢，赛道赛场啊，串联起草原、湿地、花海等沿线的乡村资源，推动了传统观光旅游转型，打造了体育运动加生态观光加避暑体验加民俗体验复合型的文旅模式，延伸了文旅的产业链，带动了沿线乡村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构建起体育引流、文旅赋能、产业增收、城市提质的良性循环。从区域发展层面呢，助力了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作为京张文化旅游带的重要配套赛事啊，2026康保草原马拉松进一步丰富了区域赛事体系，完善了文旅业态布局，与张家口冰雪赛事、山地赛事优势互补，构建起了冬有冰雪、夏有草原的四季体育文旅格局，为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高质量发展注入康保动能。那总而言之呢，康保县依托体育聚集人气，借助流量赋能文旅，各地的游客呢可以近距离地感受我们坝上的独有风光，本地群众可以共享全民健身的红利，民宿、乡村文旅业态迎来了新的机遇，真正做到了以一场赛事啊激活了一座县城，持续释放体育力量，助推康保文旅事业不断发展向前。
1: 一场马拉松呢盘活了一座城，很多的游客啊来到了我们的康保县。那如何把这些游客更好的留在我们的康保呢？那继续邀请我们康保县文旅局的王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大国老师啊，您提的这个问题呢非常好。一场马拉松带来的热度啊，不能是转瞬即逝的，想要短期的客流呢转化为长久的人气，让游客记住康保、留恋康保、愿意反复的奔赴康保，那就要做好赛事流量向文旅流量的转化。我们依托康保县草原马拉松打造长效引流体系，把赛道打造为流动的风景廊道，串联起康巴诺尔湿地、百里花海、乡村民宿、艺术展馆等文旅资源，在赛前赛中持续展现坝上独有的生态风光、宜游生态与乡土人文。那在赛事期间呢，我们用参赛凭证啊，这个惠民政策呢，及鼓励跑友和游客们赛后可以放慢脚步，延长停留时间，免费游览各大景区，走进马拉松博览会，体验非遗文创、荞麦康养、农特产展销啊，品尝油面、坝上羊肉等特色美食，一站式的感受完整的吃住行游购娱的体验。那同时呢，我们持续完善城市配套设施，优化民宿、农家乐服务水平，守住服务口碑，用细致周到的接待打动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并且呢，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要持续挖掘更多留人引人的抓手。一方面呢，打造差异化深度体验产品，跳出单纯的观光打卡的模式，推出湿地游观鸟、草原露营、二人台民俗体验、田园采摘等多元化项目啊，设计适合跑友赛后放松的排酸休闲的线路， 让大家不只是路过草原，而是沉浸式的感受坝上独特的生态。

0: 派与民俗。另一方面呢，我们将拉长宣传长尾效应，收集跑者、旅游达人拍摄的赛道风光的短视频、图文素材啊，持续进行线上传播，打造跑进康保康养的网络话题，推出马拉松专属的纪念文创农特伴手礼，让跑者带走专属于康保的独特记忆。我们还将建立长效的权益机制，为参赛选手设置全年有效的文旅优惠，吸引大家在不同的季节呢重返康保，春日看花海，夏日享清凉，秋日赏原野风光。那同时呢，我们将持续的丰富全年的文体活动矩阵，以草原马拉松为核心 IP， 构联起民俗活动、户外体育活动，打破夏季一季热、全年长时间冷清的困境，持续培育乡村民宿集群，引导农家乐提升服务品质，规范经营，杜绝消费乱象，依靠真实实在的乡村烟火赢得游客的口碑，真正做到以赛事搭建桥梁，用风景留住目光，用体验收获好感，用服务积攒口碑，实现因为一场赛事认识康保，因为一路风景爱上康保，持续吸引各地游客常态化的走进这座坝上的秘境。
1: 那除了刚刚我们提到过的康巴诺尔之外啊，其实我们康保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优质的一些景区资源了。那接下来呢，有请我们的王科长呢，给我们大家伙来推荐几条吧。
0: 康保坐落在坝上草原，夏季凉爽舒适，原生态风光丰富多样。那首先呢，就是卧龙图生态景区啊，卧龙图离县城非常的近，拥有10万亩的天然草原，草场开阔平缓，站在观景台啊，放眼望去，连绵起伏的坝上丘陵一望无际，大家可以在草原上散步露营，静静地等待草原日落，傍晚呢，霞光铺在草甸上，景色十分治愈。这里还能体验草原休闲项目，适合全家轻松游玩。恋人花谷紧邻草原景观大道，每年的7、8月份啊，荞麦花、油菜花会依次的盛开。荞麦花两两相伴生长，因此得名恋人花谷。那大片的花海搭配起远处的白色风电风车，氛围感十足，特别适合拍照打卡。自驾沿途啊，穿行花海，一路上真的是风景不断。还有南天门景区啊，是非常有特色的峡谷秘境，两座巨大的石峰左右对峙，天然形成一道石门，峡谷纵深悠长，谷底呢常年有清泉流淌，山间啊分布着各式各样的天然怪石，还有不少的民间传说。沿着木栈道徒步进山，谷内十分清凉，是避暑徒步的好去处。那继续往北走呢，就能够抵达我们的龙头岭了。经过10000年的风雨侵蚀，形成了大面积的红色花岗岩岩石林，巨石呢层层叠嶂，气势雄浑。登上高处远眺，草原、怪石、白云融为一体，天地格外的辽阔。那不远处的正山湾景区，三道天然的山湾层层相连，遍布原生态石海。人少清静，适合喜欢安静探索山野风光的游客。如果您喜欢人文文艺啊，一定要参观我们的新东望艺术馆、张华雕塑展馆，两位都是康保县本土的艺术家，展厅里陈列着大量的乡土题材艺术作品，扎根坝上大地，感染力非常的强。大家还可以寻访金长城遗址，也就是当地人说的三道边啊，近距离的感受金代边塞遗迹，了解农耕与游牧交融的历史啊。有机会呢，大家还可以听上一段康保二人台，作为国家级非遗，唱腔地道质朴，满满都是坝上的乡土风情。那这里呢，也给大家规划啊两条游玩的路线啊。首先呢，就是一日游的休闲路线啊，从卧龙图草原到恋人花谷，傍晚返回县城品尝油面、坝上手把肉、柴鸡炖蘑菇，行程呢非常的轻松舒缓。还有我们的两日深度游啊，第一天我们可以游览两座人文场馆啊，第二天呢我们可以驾车前往南天门、龙头岭、正山湾，寻访金长城遗迹。大家可以入住乡村民宿，感受田园生活，临走时呢还可以选购我们坝上的一些农特产品啊，

0: 包括胡麻油、奶制品等原生态的产品。
1: 好的，刚才呢非常感谢王科长给我们推荐了很多康保的旅游线路，优质的旅游资源了。那我们看到在我们现场有很多的一些帐篷，想问一下王科长，这些都是干嘛的呢？
0: 本次的这些帐篷啊，就是大国老师看到这些帐篷啊，大概是有四类分区啊，四种作用啊。首先呢，就是我们这个运动员的这个保障分区啊，像那边有一些我们康保县的一些啊本地的一些医疗工作者，包括这个消防员，包括咱们刚才看到的一些蓝天救援队啊，他们的一些志愿者在那里为我们这个跑者们提供专业的保障服务。其次呢，就是我们那边的一个检录区和参赛礼品的一个发放区啊，来到我们的这个康保马拉松啊，就是您可以凭借啊我们的一个参赛凭证去那边领取一些啊，比如说我们特制的一个EO的小奖牌啊，和有一些纪念品啊，让本次的康保马拉松之行啊更加的有意义啊，在您回到这个自己的家之后啊，拿起这个奖牌啊，仿佛就能够想起来啊在这个马拉松赛道上这个奋战的身影啊。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美食功能区啊，像那里就是我们看到的可以有一些啊烤全羊啊这个玉米啊一些美食啊，当地的特色美食可以提供免费的提供给我们的跑者。
1: 你是说烤全羊都要免费提供给我们
0: 当然了，当然了，在您试想啊，在您这个跑完之后啊，饥肠辘辘的时候啊，可以看到这边有我们的一个特色烤全羊，还有一些本地的一些特色美食啊，吃起来它绝对是别有一番风味。
1: 没错
0: 啊，然后呢，还有我们的一个农特产品销售区啊，大家都知道，我们康保县有非常多的这个农产品二次加工的企业，并且呢啊是绿色无污染的，像我们本地特产的一些这个荞麦啊、亚麻油啊。这样的一些农特产品啊，都是可以降血糖降血脂啊，对于我们跑者啊或者是一些啊中老年朋友们啊这个身体呢都非常的好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那边啊有非常多的这个跑者在跑完步之后也来到那边的特产区来进行选购。
1: 哇，刚才我们王科长介绍完了以后啊，真的感受到了我们康保文旅啊真的是浓浓的这种情谊了啊，真的把我们康保县所有的能够推荐给大家伙的吃的喝的玩的已经全部的在此次的赛事当中啊展现出来了。那对于一个曾经参加过马拉松的跑者啊，你有什么建议给我们想要比如说参加康保县这个马拉松的，或者说是以后想来我们康保跑步的朋友一些建议呢？
0: 其实是不光是我们马拉松的专业跑者和我们的跑友啊，就是任何来到我们康保县包括旅游啊康养的朋友们啊，我都要给大家说一下这个需要注意的这个事项啊，让大家这个更加能够静下来啊，更好的一个体验感能够感受咱们的康保县啊。首先呢，咱们的康保县地处于坝上高原啊，海拔更高，气候条件啊和平原城市有着非常大的区别，那想要安全舒心的进行一些户外活动啊，这些准备工作一定要提前的做好啊。首先呢就是气候和穿搭方面啊，坝上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昼夜温差非常大，哪怕是白天啊正午的时候啊，这个体感非常的舒适，一早一晚这个气温啊就会有明显的下降，而且呢高原上啊这个风啊非常的频繁，所以建议大家采用这个分层式穿搭啊，赛道上穿着这个轻便速干的这个跑步装备啊，包里常备着一件防风外套，那冲过终点之后呢立刻的披上啊，大量的出汗后啊吹风非常容易着凉啊。另一方面一定要重视我们的高原紫外线啊，这里的日照量啊仅次于这个青藏高原，所以说云层呢非常的稀薄啊，这个日晒程度呢远超平原地区，不要觉得这个气温不高啊，大家就是疏忽这个防晒的工作，这个遮阳帽啊运动墨镜呢绝对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要提前涂抹这个高倍防晒霜啊，避免长时间暴晒晒伤。那鞋子方面呢，千万要啊不要穿着这个全新的跑步鞋去参赛，那尽量去选择已经磨合的这个战靴啊，以防这个脚底起泡扭伤啊。另一方面呢，咱们重点的说一说这个高原跑步的体能把控。那很多的跑友们来到这个高原啊，非常容易出现呼吸急促、体力下降 样的情况啊，这都是正常的现象。所以呢，建议大家抵达康保之后啊，赛前。

0: 一两天不要进行慢跑、力量训练等高强度活动，要多休息，慢慢适应高原的环境。在正式比赛开赛的时候啊，不要开局就猛冲啊，要按照平原马拉松的配速去跑，适当放慢节奏，均衡的分配体力。那跑步的途中呢，要留意身体的感受啊，如果您出现比如说头晕、心慌、胸闷啊、四肢无力的情况呢，大家千万不要硬撑，要及时的降低速度啊，必要时候要放弃比赛。大家永远要注意这个安全啊，要放在成绩前面。而且呢，这个补水和补给也要讲究方法啊，不要等到口干舌燥时候再补水，要少量多次的饮用。比如说容易抽筋的跑友可以提前准备好盐丸、能量胶啊。第三方面呢，就是饮食和住宿方面的小提醒。我们坝上的特色美食啊，以牛羊肉为主，味道醇厚，但初次过来啊，建议大家饮食要清淡一些啊，赛前呢不要大量食用油腻肉食，避免肠胃负担过重引发不适。而且呢，本地的夜晚温度偏低，大家入住酒店民宿啊的时候啊，一定要做好保暖工作啊，尽量规律作息，赛前保证充足睡眠啊，调整好身体的状态。那第四点呢，就是出行和赛事的配套安排啊。赛事期间呢，我们县啊会开放多处公共停车场，同时呢开通免费公交接驳线路啊。起点周边的车流量较大，建议大家啊提前乘坐接驳公交出行，可以减少堵车、寻找车位的麻烦。而且呢，坝上的天气啊可以说是变幻莫测啊，可能短时间呢就会出现大风和阵雨，建议大家随时准备一件便携的雨衣，有备无患。那赛道的沿途呢，设置了多处补给站、特色加油点位啊，这个沿途的志愿者工作人员可以随时的为大家提供帮助，大家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及时的进行求助。那最后想和大家说啊，马拉松重在体验，不必一味的执着于完赛成绩。城市马拉松啊，比拼的是突破自我，那草原马拉松呢，更适合一边奔跑一边欣赏沿途的花海、湿地、草原风光啊。希望呢所有的跑友呢可以放平心态，量力而行，尽情的感受独属于康保坝上赛道的独特风景，平安顺利的完成本次的奔跑之旅。
1: 在我们刚才呢和王科长呢做节目的同时呢，正好看到在我们的身边呢有一位完赛的朋友啊，已经来到了我们的面前了，我们也很荣幸的采访到他了。首先呢，恭喜您呢顺利的完成了比赛。那您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您是第几次来参加我们康保县的草原马拉松呢？
2: 你好，我是第一次，我是来自北京，我第一次来参加这个康保马拉松。康保马拉松非常是个属于一个草原马拉松，非常非常不错啊！有一个国家地质公园啊，我去昨天过去了啊，今天参赛是刷新了成绩啊，也非常不错。这个赛道也非常，天气尤其看不到天气，特别适合跑马拉松。天气特别凉爽，我为什么要过来参加这个马拉松？就是主要是天气适合马赛
1: 啊。
2: 我来到这个康保，首先这个给我的感触，人物地理都非常好。
1: 那您今天就是跑完了这个全程以后呢，身体的感受如何？那在跑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哪些挑战呢？
2: 今天在康保跑的时候，身体方面非常非常不错，因为天气比较适合跑。然后身体也没发现什么特别意外的情况。然后挑战就属于是应该是在应该在16公里左右到20几公里有个4米的坡啊，可能是那个在康龙沃园那个度假村那一块，可能有点挑战。然后就我也屏住呼吸来完成了这次马拉松。
1: 那最后呢，希望您对我们康保马拉松呢说一些祝福吧。
2: 祝福康保马拉松越棒越好啊，欢迎大家来康保啊，康保是一个适合旅游的地方。
1: 好的，谢谢您。
0: 体育为媒，风光为韵，文旅为魂。2026康保草原马拉松啊，不只是一场速度与耐力的竞技，更是一场自然与热爱的相逢。城市与活力的邂逅，这个八月，让我们相聚康养康保，驰骋万亩草原，追逐风光。

0: 肆意奔跑，不负盛夏盛景，不负心中热爱，北京向北，康保最美。
1: 好的，非常感谢王科长啊。马拉松的终点呢，从来不是打卡完赛，而是遇见更好的自己。每一场马拉松呢，都是一次自己与自己的对话。那我们在漫长的赛道上呢，能够感受到极限意志的坚守，体会坚持的意义，热爱的重量。那这也是马拉松运动能够风靡全球，治愈无数人的核心魅力了。城市马拉松教会了我们坚持与拼搏，而草原马拉松呢，教会我们治愈与释然。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奔跑，我们是追赶时间、突破自我的奋斗者；而在这辽阔无垠的康保草原奔跑呢，我们是拥抱自然、释放自我的追光者。这里呢，没有职场的焦虑、生活的繁琐、城市的喧嚣，只有清风、草原、花海与蓝天。每一次迈步呢，都是治愈；每一次呼吸，都是放松。欢迎您来康保。好的，今天的玩转京津冀呢，在这里呢就要跟大家伙说再见了。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各位拜拜喽！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
4: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5: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4: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6: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5: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4: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7: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8: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4: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9: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4: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北国商城8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4: 爸爸，爸爸，红灯！
3: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4: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6: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7: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8: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7: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8: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9: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10: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邢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来关注，按照相关批复文件，施工单位对邢台市国道暨340东子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锅互通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施工路段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是在447公里400米至462公里610米段，施工时间会持续到2026年10月2号。那么在施工期间，大家要积极配合，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好，我们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国道祁韩线即514郭村村北至邢韩界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进行施工，施工路段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是在147公里0米至164公里960米段，施工时间会持续到9月15号。那在施工期间，大型小型车辆包括施工车辆可以依据现场指示牌通行，施工期间要积极配合，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好了，以上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接下来一首歌曲过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滴滴猫猫晚上好。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弟弟妈妈晚上好，
1: 精彩陪伴少不了，
0: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弟弟妈
0: 妈
1: 晚上
0: 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周一快乐，我是文龙。
0: 关注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预计未来一周我市多雷阵雨天气，局地中到大雨，提醒大家今天和19号的下午，也就是后天下午到夜间，降雨区主要是位于我市西部地区。另外提醒大家，18号以及20号到22号降雨为全市，其中呢，从今天一直持续到19号，累计平均降雨量3到8毫米。西部地区局地15到30毫米，雷雨是局地伴有8级以上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另外提醒大家，在23号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1: 那么在出行之前呢，我们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另外呢，再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消息。跟大家说一个加油的新规嘛，实现加油及开票的一个无缝衔接。那从今年的11月1号开始，全国的加油站呢就会实行交易及开票，也就是直接会开数电发票。
0: 嗯，简单跟大家说说不同的付款方式怎么开票哈。平时咱们手机直接扫码加油，加油对吧？你付完钱，系统就自动开票了。如果没有提前设置抬头的话，默认的是个人票。如果是线上平台下单加油，那发票也是加油站直接开出的。
1: 那这个加油卡的话呢，这里有两种选择。充值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开不征税的发票，对吧？之后呢，这加油呢就不再去进行开票，或者呢，咱们每次呢加完油之后呢再开具发票，这个充值环节呢就不开了。至于现金的话，对公转账这类方式，我们就由这个加油站这边呢通过平台来开具普票或者是专票就可以。
0: 这个新规最大的好处呢，就是加油之后发票会自动的推送，以后不用再找这个工作人员，比如说进行补票啊，或者漏开、错开发票，这种情况也会少很多。
1: 是的。
0: 另外呢，也有相应的监管要求，如果加油站没有按照规定落实，税务部门会责令整改。要是使用了非本站收款码这种方式来规避监管的话，还会有相应的处罚。
1: 所以说呢，朋友们，咱们以后再去加油的话，开票这件事儿就会更加的省心、安心和放心。
0: 另外提醒大家，今天是周一，限行尾号是1和6，明天是周二，限行尾号是2和7，限行时间都是从早7点到晚8点。
1: 来关注一下限行区域，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以及龙岗大街4条道路的维和区域。另外的话，需要提醒您的是，在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是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分别在开元路、全北大街、建设大街还有中兴大街沿线机动车最右侧车道。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零至三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零到三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咪咪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滴滴咪咪晚上好，
5: 下班路上陪你唠。
4: 前两天呢，刷到了一个热搜，说很多人家里现在都已经没有座机了哈，就突然想到了小的时候呢，家里那台红色的或者是银色的电话，好像电话一响，全家都会抢着接。现在呢，这手机都不离手，座机好像早就不见了。
5: 确实是啊，我们家座机我记得用的是银色的，然后之前再往前的话有一部红色的，
4: 对，甚至这个如果红色的话还好，如果是银色的话经常会有这个褪色的痕迹哈，就是这个银色褪了之后里面露出来这种塑料感。其实仔细想想，这种忽然发现的变化生活里还是挺多的，比如说以前去照相馆包括这个胶卷洗出来也要好几天，你现在不用专业的相机了，包括我们手机拍完就能发朋友圈，而且手机可以搞定什么的修图调色一键分享，就人人都能当摄影师，
5: 确实非常方便了。那还有呢，以前比如说去外地要坐绿皮火车对吧，咣当咣当一晚上甚至很长的时间才能到达目的地，现在是高铁呀包括动车呀对吧，搜一下就到了，当天来回都不累。
4: 对，说到这个交通，我就突然想到前段时间看了一部电视剧，其实也是一个好几年的电视剧了，他就讲关于运河的文化嘛，就想着当时的时候一个花街的人都是靠着运河买了一条船对吧，然后做水上生意来赚钱，哎，就觉得赚钱也是这个面越来越大了，那我就是我们一块换一个更大的船吧，结果刚买了船现在高速就开始发展了，结果导致他们很长一段时间生意就受到了限制。你看就是时代的在发展呀，对不对？还有呢，比如说在生活当中，以前冬天你取暖的时候靠什么呢，蜂窝煤炉，
5: 哎，对，蜂窝煤，这家家都有啊。
4: 但是一不小心呢，可能会中毒、中煤气，
5: 对
4: 吧？
5: 煤气中毒。
4: 现在什么呢？地暖，空调全覆盖，干干净净，暖暖和和。
5: 对，而且呢，就是这个不光地暖可以，就是供热。前段时间呢，看到这个新闻，还可以
4: 供
5: 暖，供
4: 暖。哎呀，实名的羡慕了，
5: 真的太幸福了。
4: 希望到处全国都可以来推广一下，尤其是在我们华北地区。
5: 是，
4: 包括其实我们邢台也有很大的变化呀，在自己的身边。就以前过年货的时候，办年货你都要去到本地的超市吧，对吧？
5: 像新亚购物中心呀，对吧？
4: 晨光超市啊，
5: 对，晨光超市，
4: 对吧？还有以前的老华天超市啊，这一听起来都特别有记忆感。
5: 哎呦，太多年了都。
4: 对，人推着车来回都走不动，你现在的话，你手机就能下单了。
5: 所以说呢，还是 这时代确实在发展，而且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像以前的中心大街的路根本就没有这么宽，对吧？车也没有这么多。那现在呢，就是双向的八车道，而且路灯呢都是非常亮堂，对吧？开着夜车在这儿行驶都非常踏实。
4: 对，你出了邢台，那高铁一通去北京一个半小时，去石家庄有的时候都不到半个小时，二十来分钟，你听两首歌就到了。这城市之间的距离也在拉近，包括机场也通航了呀。你看我们邢台人去个广州，去个上海，那打个飞机就过去了。
5: 哎呀，真的是太方便了。现在的话，哎，不妨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吧，就是我们从哪儿坐车能够直接去往邢台大连机场。一个是从我们邢台中心汽车站啊，可以去往我们大连机场，还有呢可以去到瑞爵啊这个酒店这个位置呢，也可以去到我们邢台大连机场。
4: 嗯，另外大家也都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有没有感觉到哪件事儿让你觉得时代变化是真快的？包括达后泉公园啊、七里河沿岸啊，都是越来越漂亮了。大家出门散个步、跑个步、遛个弯儿，都有特别多的好去处。都可以找到我看晴917的微信公众号来聊一聊，哪件事儿让你觉得这个时代变化的真快呢？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大家可以来继续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
1: 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七七给我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下班快乐啊，他说到了我前两天呢收拾老家的柜子，翻出来了一盒 VCD 的一个碟盘啊，碟片，说上面写着《还珠格格》第一部，这碟片盒子呢都已经泛黄了，但是我想起来小的时候呢，全家围着 DVD 啊，是看《还珠格格》的日子。现在谁家还有 DVD 呀？啊，连这个电脑的光驱都没了。现在看电影呢，用手机、用平板，随时随地都能看。以前呢，对吧？想看这个重播呀，得等到暑假。现在呢，随时点开，但是那种好不容易等到的快乐没了。
0: 哎呀 ，VCD、DVD 确实是一个时代的印记哈。那个时候录像带呀、光盘呐、还有租的。
1: 哎，我们家那个时候都有这俩机器呢，还放一块儿。那个时候我还对这俩，我感觉我说不都是 VCD 吗？
0: 还真的不一样，这画质、音质都不太一样。
1: 对，确实不太相同。
0: 从90年代末吧，一直到2000年初，这个时候不光是租哈，刚说的租，还有邻居之间彼此借呀，或者换碟儿看呐，是那个年代一个特有的社交方式了。就你们家买什么我们家买，叉开样，
1: 对对对，
0: 咱们
1: 换
0: 着来，换
1: 着看，
0: 对，
1: 这样的话大家都能看。
0: 你看
1: 啊，
0: 这个主流媒体一来，对吧，碟片时代就结束了。就以前看电视得等，现在看电视咱们得选。便利的背后，那个年代独有的一种期待感好像也没有了。
1: 哎呀，确实那个时候就把这个光盘，对吧，往里边一放，然后再一关，特别快，然后这个马上就成像。哎呀，真的很怀念那个时候。

0: 新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新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新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新凯北国商城。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新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新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1: 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好，我们来刷新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西部还有北部地区局地有中到大雨，偏北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3度。那到了18号夜间到19号白天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3度。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是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3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也温馨提醒大家，未来一周我们邢台市降雨频繁，雷雨时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在出行之前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慢慢，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北京时间下午的5:38，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慢慢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温龙。
1: 这时段看到春意盎然来打卡，打卡打卡
2: 打卡打卡，下班快乐啊！继续来看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目前呢，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的冶金路是和团结大街南向北方向有一个灯式压车，以及现在冶金路和中兴大街东向西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
1: 提到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哪件事儿让你觉得时代变化特别快，也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刚刚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很多听众来继续给我们留言，老峰也给我们留言说了，这5000个跳绳打卡结束了，下班快乐，今天没开车。
2: 下班快乐，下班快乐。那现在正在用新媒体的方式在收听节目了，
1: 没开车还来跟我们进行互动，点个大赞啊，
2: 加个鸡腿啊！
1: 大家呢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哪件事儿啊让你觉得这时代变化了？

0: 真的很快。小的时候呢，好多小朋友可能这个幼儿园的条件也不是那么的丰富啊，等等，对吧？可能基础的滑梯等等也很少有这种亲子活动。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不光幼儿园呀，像商场呀，各个活动节点呢，基本上都会有一些亲子活动。那跟大家也说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线下亲子活动啊，名儿也特好玩，叫"我勒个豆，我勒个豆"波豆大赛亲子双人组。
1: 哎，我勒个豆，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活动，就会在8月19号下午3点到6点半，在邢台北国商城7层，好，会员专享，免费参加。不过呢，现在的名额已经没有太多了。
0: 比赛呢是有亲子组，有成人组。咱们就按照亲子组队来说的话，一共要闯3个小游戏，分别是成语接龙，还有你比我猜，还有速食毛豆等等。就每队呢，每次派一名队员上场比拼，每一个小游戏前名呢都会有一个这样的小活动。是什么？就是你如果说排名靠前，还能给后面波动的人增加比赛的时长。
1: 哎，这不错。
0: 第一名加30秒，第二名加20秒，第三名能加10秒，就全部都闯关结束之后，就进入重头戏了，就双人协作来剥毛豆大比拼。
1: 哇，跟大家来说一下吧，就这个正式剥毛豆基础限时呢是10分钟，时间一到呢叫立刻停手。如果说评判看剥出来的这个合格的毛豆重量，包括毛豆的完整度，对吧，不带碎壳，没有豆荚等等才算有效的，那这个重量最高的队伍会获胜。那如果说两边的这个重量是一样的话，那就有一个加赛的1分钟，这加赛呢还是持平的话，那就石头剪刀布，这一局定胜负哈。比赛当中呢不能打闹抢夺，也更不能去作弊干扰对手，违规的话直接就取消成绩了。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亲子体验活动，当然奖品也是非常实在的。一等奖是北国超市200元的购物卡，二等奖呢是2张中都影城的电影票，三等奖呢是2张喜茶电子券的兑换券。哎，当然每个人都会有参与奖的，就是定制购物袋。
1: 对，所以说呢，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喜欢亲子互动的，对吧，可以留意一下报名。这个报名的时间呢会截止到8月19号的中午12点。那报名方式呢，来跟大家说一下，在小程序上来搜索掌上北国，上是时尚的上，好，在首页呢就会看到会员专享的一个会员活动，就可以去赶紧报名参与。
0: 没错，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也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啊，就是什么样的事儿让你觉得这时代变化的是非常快的呢？
1: 快递。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妹妹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北京时间下午的5:51，目前的最新道路通行情况来关注一下，在中兴大街和冶金路的交汇处，东向西方向在逗号的附近，东向西方向需要压车1到2个灯时，目前西向东可以正常顺利通行。
2: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我们车友会群聊当中山夫水患这位朋友为我们提供的路况信息。说到在百泉大道追光中学匝道拐弯后，马上有一辆私家车撞到了旁边的隔离坡，拐弯之后呢，还提醒大家要马上走第二个车道。非常感谢山夫水患为我们提供的路况信息。那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我们。
1: 看到乐风也跟我们说了，这个今天又突破了一点，依然是自己的四件套已经发过来了，跳绳加油。
2: 今天跳了多少啊？
1: 对呀、人家刚刚不是说了吗，5000个跳绳打卡结束，今天又是有了一个更高的突破。
2: 太厉害了，
1: 强身健体。也看到了
2: 运动让生命不止啊。
1: 华华跟我们留言了，说了今天的互动话题，他说哎，我昨天好巧不巧还在路边看到一个28大杠的自行车，那种老式的带横梁的，我跟我儿子说小的时候你爸还骑过这种车呢，他问我哎，怎么还没有变速器呀，我愣了半天，对呀，那个时候的自行车哪有什么变速器呀。
2: 那时候这个28大杠它的这个形象也是比较高大，我那会儿我还往上就是骑呀、
1: 上不上去、
2: 上不上去你知道吗，需要人把你抱上去，然后在那拍照啊。
1: 那你也够不着那个灯的地儿，确实是因为它比较高。我印象比较深啊，像我父母这一代已经没有什么28大杠了，但是我特别小的时候，爷爷那辈还是有28大杠的。哎，但是自己特别小的时候呢，你特别想骑两下怎么办啊，那时候人小小的也上不去，从大梁站着把一只脚给它戳过去。应该
2: 从那儿送过去，
1: 斜着半拉身子，然后那么着蹬那么两下，应该很多小朋友是不是都经历过这个年代呀、
2: 说到这个28大杠，现在确实不常见了。
1: 还有朋友见过28大杠吗？我着实很多年没有见到过了。
2: 我是在好多好多年之前见过一辆28大杠，它是黑色的、然后在几年之前呢见过一回，这28大杠它成了就是涂上去的颜色，都被装饰了一番、
1: 那我只见过黑色的，还确实没有见过涂的，还挺好奇涂完是什么感受。看到了很多朋友都来继续跟我们留言，看到圆圈就说了，想不到吧，我们家之前的报亭拆了之后，一直在怀念，以前每天放学都要买故事会买读者，现在呢就打开手机，新闻杂志小说什么都有了，想看什么看什么。
2: 确实现在纸质的一些这种书籍都不好去找，不好去买了，
1: 是不是特别怀念以前那种花2-3块钱买一本杂志，然后坐在台阶上一看一个下午的那种日子呢？
2: 真的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报亭对吧，它确实很重要，但是呢它确实在慢慢的消失。像全盛时期呢，全国都有几十万这个报刊亭，那现在很多城市呢已经很难去找到它的这个踪影对吧。一部手机我们现在可以获取很多的一些资讯呀，包括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奇闻异事，那报刊亭的这个消失呢，也是阅读方式从纸到屏的一种转变。
1: 我记得上高中时期啊，那个时候不光买学习的书，对女生来说特别流行的平替版，我们会买一个叫瘦美人的杂志，4-5块钱一本，它也是一周出一次，里面会有一些减肥方式。
2: 我见过。
1: 然后贵一点的穿搭叫新锐，但那个一本书就是好几十了。你现在我们有个服装的穿搭等等，你搜一下小红书，搜一下网络穿搭，全部都有了。或者你问一下刀包，我有一个牛仔裤，我有一个什么什么上衣，我怎么样搭配一下，它全部都给你这个显示出来了。那个时候呢，我们想有美好的这个穿搭，确实是要通过杂志的一些方式的啊。但是我觉得阅读的本质是没有变的。
2: 是的，
1: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哪件事儿让你感觉到时代发生变化了呢？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了吗？路上堵。

0: 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品好。

0: 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弟弟妹妹晚上好，
1: 精彩陪伴少不了，
0: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弟弟妹妹晚上好。
0: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来关注一下邢台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警情况，在今天下午的4:33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从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我市全部县市区会有雷阵雨天气，伴有8级以上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1: 来关注一下，预计呢，在未来一周，我市多雷雨天气，局地会有中到大雨。那么在今天一直到19号下午的夜间，降雨区呢主要是位于我市的西部地区。在18号、20号到22号，降雨区呢为全市，其中17到19号累计平均降雨量是3到8毫米，西部地区局地15到30毫米。雷雨时会伴有8级以上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那在23号会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
0: 提醒大家降雨时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说到开车呢，再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加油的新规，实现了加油即开票的一个无缝衔接。从今年的11月1号开始，全国的加油站就要实行这个交易即开票了，直接开数电发票。
1: 哎，是的，简单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说说不同的付款方式怎么来开票。像咱们平时呢，这个手机扫码直接来加油，付完钱之后呢，系统就会自动开票了，没有提前设置抬头的话呢，默认是个人票。如果是线上平台下单加油，对吧？开票呢，就我们这个发票呢，它也是加油站来直接开出的。
0: 嗯，那加油卡呢是有两种选择，比如说充值的时候可以开这个不征税发票，加油之后就不再开发票了，或者咱们每一次加油之后呢再开具发票，那充值环节就不开了。那至于现金啊或者对公转账这类的方式，就由加油站这边通过平台来开具普票或者是专票。
1: 是的，这个新规的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们在加油之后呢，这个发票的一个自动推送哈，以后不用再找工作人员来补票漏开或者是错开发票这类情况的话会很少。另外的话也有相应的监管要求，如果说加油站没有按照规定落实，那税务部门呢会责令整改，要是使用了非本站收款码这种方式来规避监管的话，会有相应的处罚。
0: 所以以后去加油啊开票这件事就更加的省心了。另外提醒大家，今天是周一，限行尾号是1和6，明天是周二，限行尾号是2和7，限行时间都是从早7点到晚8点。
1: 来看一下限行区域，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还有龙岗大街四条道路的维和区域。另外需要提醒您的是，在今天在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都是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分别在开元路、全北大街、建设大街还有中兴大街沿线机动车最右侧车道，那您现在要注意避让行驶。
0: 关注一下邢台市区目前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钢铁路和81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压车到小黄河的路段北向南目前可以正常顺利通行。
1: 来看一下现在守敬路目前呢和中兴大街由东向西方向，现在在中兴大街沿线，在逗号立方附近是东向西方向有一个灯式压车。以及现在继续来刷新一下目前的守敬南路啊，现在呢来关注到和新兴大街由北向南方向车流也在逐渐增加。
0: 嗯，再来关注一下车站南路，目前集中到了从新兴大街一直到龙泉大街的沿线，南北双向的通行压力稍大，其他的路口路段

0: 那目前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那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AAA 也来跟我们留言说，中北世纪城这个十字路口在康年酒店门口这一侧呢，南向北方向右向第二车道上，头上的大树枝有一个挺大的树枝已经断了，但是还没有掉下来，很危险，有车或者是行人被砸到还是很不安全的，观察好久了也没有掉下来，也不知道向谁反映，我们也会积极的跟相关的部门来进行反映一下。也非常感谢这位朋友啊，不光是利己方便，也利别人方便，确实是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隐患问题。
1: 谢谢您，
0: 我们会积极的向相关部门来取得联系。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说说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摸摸，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哪件事儿啊？让大家感觉到时代变化的真快，也是因为前两天呢刷到了一个热搜，说很多人家里现在都已经没有座机了，就突然想到小的时候家里那台红色的或者银色的电话，这电话一响，全家抢着接。现在呢，这手机不离手。

0: 聊着，座机好像早就不见了。
1: 哎，朋友们，还记得您家座机的这个电话号码吗？我们家的电话号码是，你们家你还记得吗？
0: 记得呀。
1: 哦，确实，我们家的这个电话号码最后是856-751-2856，就是我一直记到了现在。
0: 你说全称也没关系，现在毕竟也打不通了。
1: 对，是打不通了。
0: 仔细想想呢，这种
1: 但是很想念。
0: 突然之间的变化还是挺多的，生活里也常见，比如说照相的方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吧？包括出行的方式，那以前坐绿皮火车是常态化呀，你去哪儿都要咣当咣当啊。现在这高铁应该是嗖的一下就到了，就当天来回都不累。
1: 对，包括我们以前在买东西的时候，很多是去到这个杂货店啊，或者是商店去买，但是当有了这个快递电商之后，我们会发现在网上买东西的朋友确实越来越多。
0: 对，包括大家开车行车在路上，你就会发现很多街道都是特别的宽敞，但以前可能路也没有这么宽，没有这么平整，车也没有这么多。咱就以常说的这个中兴大街为例吧，现在双向八车道，路灯亮亮堂堂，你开夜车心里都特别的踏实。
1: 是，这高铁通了之后呢，我们从邢台到北京就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对吧？如果去更近一点的话，去石家庄大概就是27分钟左右，城市之间的距离被拉近了。
0: 对，不光是坐高铁，咱们坐个飞机，打个飞的也都方便了。咱们去个上海，去个广州，你看看是不是2-3个小时也就到目的地了，对吧？出门更加方便了。包括就是不出远门，咱们在家近处的地方，达汇泉公园呐、七里河沿岸呀，都是越来越漂亮了。大家日常下楼散个步、遛个弯，这都是好去处。
1: 确实哈，我们现在的生活越来越方便，越来越快捷了。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刚才有位朋友说从哪儿可以直接坐机场大巴去到邢台大连机场。回复一下这位朋友，您可以走我们坐在去到我们邢台中心汽车站啊，来坐这个机场大巴巴士，还可以去到邢台全府云臻酒店，这边也有机场巴士。

0: 邢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凯北国商城。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妹妹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妹妹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那哥哥也跟我们说了，去机场呢，在新世纪西站车牌下，这也可以坐车去机场。
2: 是的，
1: 是的，这个新世纪西口的位置呢，还有像这个晨光酒店的位置，都是我们途经去机场路上的一个沿线的站点。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
2: 好的，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 Wendy。 Wendy 来了，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
2: 说到了，我记着2000年有一款手机叫小灵通，当时呢还有一个调侃的绕口令叫手拿小灵通心里很激动，走在风雨中走啊，打哪儿哪儿不通。哎呀，确实啊，还说到了现在都有手机了，在哪儿都有信号了。
1: 那种小灵通的信号确实是差强人意，人都说了，那个时速达到60公里以上，可能这信号都会出现飘忽不定的。
2: 但是当时的小灵通真的太棒了。
1: 当然了，那个时候真的是轰动了全国。小灵通的名字呢是，我记得在1978年的时候有一部科幻小说叫什么呢？《小灵通漫游未来》。所以小灵通呢也是根据这个改编的。当时就说了，又小又灵又通的手机诞生了。
2: 对，这个小灵通，我记得我们家当时有好几部。然后呢，因为它的价钱应该也没有特别贵，
1: 几百块钱，
2: 大概就是200-300块钱，三四百块钱左右。所以说呢，当时给奶奶配了一部，就是让他用这个小灵通的话跟谁联系都特别的方便，而且的话这个小灵通使用起来操作也很方便啊。
1: 对，待机时间比现在手机要长多了，对吧？而且呢，就是他当时的这个造型呢也特别的可爱，在上面一个板的这个情况下，上面有个小天线的感觉。
2: 对，
1: 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彩色的，就是正常的这种亮屏，对吧？也没有什么彩铃啊等等。哎，是不是因为有的比较少一点？
2: 我记不太清了，这个小灵通有翻盖的吗？
1: 就是就没有，应该是没有。我印象当中，就大家如果说有翻盖的小灵通，也都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就记得当时
2: 好像是有，
1: 数比较少，也不像那个手机号码11位那么长。哎，真的吗？那大家有见过文龙说的这种情况吗？就小灵通有翻盖的小灵通吗？我倒没有见过啊，我见过小灵通都是一个纸板，上面还带一点点小天线。
2: 对，纸板天线这个会比较常见一些，像这个翻盖的话可能不是太多见哈。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朋友在陆陆续续的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看到小树来了，下班快乐，说我翻到了以前的老照片哈，是用这个胶卷来胶卷相机拍的，这照片边角呢还有日期的印戳，而且呢我拿着它拍了张照片发朋友圈，然后底下评论说这是什么古董，以前呢拍照要等好几天才能够拿到照片，然后现在的话手机拍完之后呢就能够发朋友圈了，还能够修图加滤镜，但是那种等照片的这种感觉，这种期待感再也没有了，多了便利但少了等待。
1: 确实是这种情况的，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哈。哪个事儿让你觉得，哎，这时代在进步呢？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新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新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新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新凯北国商城。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3: 为您导航。
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刷新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阴有雷阵雨转阵雨，其中在西部还有北部地区局地有中到大雨，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3度。那到了18号夜间到19号白天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3度。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是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3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未来一周降雨比较频繁，雷雨时呢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所以说呢，大家在出行之前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大家呢都可以来继续来进行报名啊，也是上时段跟大家说到了这个亲子活动，叫 Wallagdor 波豆大赛亲子双人组。
2: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这项活动。这个活动呢，时间会在8月19号下午3点到6点半，会在邢台北国商城西层，那会员专享啊，可以免费来参与。现在名额已经不是太多了，大家赶快来关注一下。
1: 对，这亲子组队呢要闯3个小游戏，成语接龙、你比我猜，还有素食毛豆，之后呢就会进入重头戏哈，双人协作剥毛豆大比拼。
2: 哎，说到这儿的话，确实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正式剥毛豆的基础限时呢是10分钟，那时间一到的话会立刻停手啊，评判看剥出来的这个合格的毛豆的重量呀，包括毛豆的完整呀，不带碎壳啊，没有豆荚呀等等，才是算有效的。那如果是重量最高的队伍呢，会获胜哈。那如果两边重量一样的话，就会有一个加赛1分钟啊。加赛如果说还是持平的，那就会石头剪刀布来一决定胜负。如果说比赛当中有这种打闹呀或抢夺呀，都是会违规啊，直接来取消成绩的。
1: 嗯，包括比赛的一些规则，包括比赛的奖品，这小程序上也都是写的特别清楚的。大家呢直接可以找到报名方式，您直接在微信小程序上来搜索掌上北国，然后呢从首页当中就会看到一个会员专享，会员专享里呢又有一个会员活动，点进去之后，首页当中第一个活动就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的这个 Wallagdor 这个大赛哈，它有两个比赛组，一个是亲子双人组，一个是成人双人组。大家如果说您家有小朋友的话，就报名亲子双人组就行了，这两个是二选一啊，报了成人的就不能报亲子的了，所以家里有小朋友的要优先来报这个亲子双人组，奖品也是特别实在的。
2: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一等奖的话会获得北国超市的200元的购物卡，那二等奖的话2张中都影城的电影票啊，三等奖呢是2张喜茶的电子兑换券，还有参与奖呢，参与奖就是定制的购物袋，所以说家里有小朋友的，喜欢亲子互动的，都可以来留意报名。那报名的截止时间呢会持续到8月19号中午12点。
1: 你看，这都是体现了哪件事儿，有很多事儿让我们感觉到这个时代变化真快。那以前的时候，比如说你要买电影票，对吧，你甭说是挑座位了，你都要线下去排队买，买到哪个座位呢就是哪个座位。你看现在看电影的话，我们能选时间，能选座次，包括以前需要领个什么奖啊，你都要去现场来领奖，对吧，你领了这个东西，领了券，还要跑另外一个地方再来领奖。你看现在给大家送喜茶，直接送电子券就行了，到您手机上，您不用说我先去拿了这个券，然后再跑到哪儿哪儿去兑换饮品等等。
2: 对，确实在线上就能够一站式解决。而且呢，我们会发现现在很多超市的这个购物袋，对吧，定制的这种就是定制的感觉会越来越好啊，有这种定制的意识。
1: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哎呀，西西跟我们说了，今天的歌都好好听，都很温柔。接下来再来听一首温柔的歌，《亲爱的你》呀。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这时段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听众跟我们的留言，看到了 GoGo 就说了，相比之前呢，感觉手机的功能被无限赋予，如可以通信、上网、录像、听歌、办公、支付、导航、 AI 智能、健康等等，也可以说手机的功能就是科技和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缩影。
1: 其实想想也确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会发现手机，一部手机拿着就可以走遍全天下了，不需要再像以前的话，我们可能没有这个微信呀、支付宝的这个支付方式，我们只能拿纸币，对吧？去哪儿就是装着厚厚的。
0: 记不记得以前我们看这个关于科幻电影的时候，它能够手掌支付啊，或者刷脸进入啊，是觉得这一件很酷的事儿。但现在我们刷脸是已经稀松平常的事儿。然后呢，之前有一部电影叫《流浪地球》，然后呢，最近就有新的这个观众呢一直在催导演说新的一部流浪地球什么时候出啊，然后这个导演就说什么你知道吗，他说那个国家发展的实在是太快了，就是我们觉得是先进的事儿，觉得这个剧本还没有打磨好呢，国家就已经出了这个政策了，或者出了这个先进的东西了，我们要不断的改剧本。然后听众包括一些观众呢就赶紧留言说你赶紧让电影上映吧，要不然就变成纪录片了，然后又有人说也有可能变成历史片，就说这些科幻呢其实电影要给我们是未来的那种冲击感，是不可实现的冲击感。但是人家在写剧本当中，你就会发现中国发展速度之快，就会变成了记录的感觉。

0: 别了。
1: 确实是，我们会发现我们国家各个方面发展的是越来越快了，而且的话现在我们去到电影院，除了可以去是吧，有这个 2D 3D 对吧，然后呢还可以去感受在电影院就是有这种移动的360度的对吧，我们去感受这种科幻的魅力哈。
0: 看到了，其实是可乐也跟我们说了，跟你俩说声下班快乐呀，你们也要下班了，
1: 下班快乐，下班快乐，
0: 祝你吉言。
1: 可乐今天是下班晚了吗还是刚上车呢？
0: 今天和大家
1: 平安到家
0: 分享的互动话题是哪件事儿让你感觉到时代的变化之快哈，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分享了身边的时代印记，包括那些消失的东西，不一定是最好的，但一定是最难忘的，像 VCD 呀、胶卷相机呀、转盘电话呀，就他们不只只是物品，可能是一段日子、一个场景或者一家人围在一起的那种温度。
1: 是的，他们或许被时代淘汰了对吧，但是淘汰他们呢是有更好的东西，像高铁让我们回家的路变短了，手机呢让联系变得更快了，超市变多了之后呢生活会越来越方便，时代在向前走，日子呢在不断的变好，那些回不去的东西其实呢是我们已经走过的路。
0: 今天是周一，也希望大家在向前走的同时也能够偶尔的回头看看那些被时代带走的东西，从未真正的离开，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活在了我们更好的生活里。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也希望大家一路畅通顺利到家，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也继续陪您在路上，我是雅婷，
1: 我是文龙，
0: 拜拜
1: 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
4: 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6: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今天呢，我们在办公室分享小时候被打的最惨的一次这个话题。大家呢聊着聊着也都没有觉得大惊小怪的，无非就是考试不好啊，犯错误了，撒谎了，然后被打的不行。结果我有一个同事的这个答案真的是把我给整乐了。今天我必须在节目一开始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就不跟大家说这是非凡的经历了。非凡跟我说啊，他小时候被打的最惨一次经历，而且会记录终生，是他在上初中的时候。有一天他中午回家的时候，把他当时两个月多大的那个小表妹藏在了他的书包里，他非要带着他的小表妹到学校里面给同学看一看。你可不知道啊，那瞬间呢，一下午啊，整个家里都没上班了。他竟然把两个月大的这个小表妹给藏书包里带学校去了。要是我，那就是男女混合双打加全家上阵呢。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在这个环节分享的所有段子都是发送在大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各位朋友分享给大龙的那些段子。当然只要您的段子一经大龙采用，每人都有两张海昌海洋王国的门票是送给大家的。那么下面的时间来分享第一个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大爱无疆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这两天呢，我跟我一个朋友聚会了，他从上海过来，我招待他。然后呢，当时我就感慨，我想啊，多年前你买了那么多套房产，那现在也是增值了很多倍呀。我就说，还是你有先见之明啊，真会买呀。然后他特别淡淡的喝了一口酒对我说，说实话呀，当年买房真不是因为我有先见之明啊，那是因为我当时确实有钱呐。是啊，当时我要有钱我不知道买房啊。春鸦留言说，龙哥，我儿子是特别调皮，玩闹的时候呢不深呢就把那个膝盖给磕破了，我送他到医院去包扎。当时医生来了之后就对我说，哎，你儿子现在可是重伤啊，你要有心理准备啊。我就质问医生了，我说这磕破了一个不牢盖咋就变成重伤了呢？然后他说，因为这孩子太调皮了，我给揍的。Copy Fair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法官呢要劝一位老太太，希望她能打消离婚的念头。于是呢，他说，哎呦，您都92岁了，您的丈夫都94岁了，你们都结婚73年了，为什么还要离婚呢？这位老太太呢就缓缓地说，哎，我们的婚姻呢早已破裂多年了，只是为了儿女才决定等儿女死了再离婚。都忍九十，不是，都忍73年了。

0: L 留言说，龙哥，那天呢我在家发现一只小蚂蚁，于是呢我就在它面前放了一块小糖，小白糖，它打量了一下呢应该就回去报信了，准备把这块糖给整走。哼，我当时二话没想，我就把这个小白糖哎又给弄丢了，我就让他的同伴觉得他就是个骗子。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LL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这个我同事今天夸我一个女同事，说她这个长相啊是一脸的旺夫相，当时我这个女同事心里大喜呀，真的吗？妈呀，这么多年也没有人说过我旺夫啊，你是咋看出来的？我跟你说，就你这个长相啊，我不说别人，我说只要是个男的对你这个长相就没啥欲望，就只能一心搞事业了。这是夸还是贬呢？丁丁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记得有一年夏天，当天下了好大的雨啊，我正在愁呀怎么回家的时候，哎，我暗恋的女生就送给了我一个特别别致的纸盒子，龙哥，我当时好感动啊，我就用身体护着她，我就冲回了家。回到家我小心翼翼地把那个精致的盒子打开一看，里面是把伞。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樊宇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老师正在台上讲课，正讲着呢，台下有一个学生打了一个特别富有特色的巨大声的喷嚏，然后老师就缓缓地扭过头，咋的，对这个知识点过敏呢？娟子的留言，龙哥，那天呢媳妇儿说了，咱俩要离婚了，房子归我，我的钱也得我拿走。我当时说，我说媳妇儿，那啥都是你的，我的钱呢？他说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你有什么钱呢？你不许有钱。
1: 新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新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新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新凯北国商城。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来分享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LA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的自信都从哪儿来的？我不得不承认啊，我生活当中的自信都来源于我的工作。

你知道吗？生活当中有些工作是真的能让人找到自信的，比如说越干哈越觉得，这什么破工作呀？他能配得上我吗？我来就是给他面子了。然后你干这份工作会越来越自信，我想那一定是又累又低，工资又低的工作吧。曹英的留言，龙哥，请问为什么我感觉身边的人都比我勇敢？那可能是一种错觉，因为我觉得在我身边勇敢的人，他家里都比较有钱。哎，你想想生活当中那些敢于试错的，那些大胆尝试的，那些放弃现在工作选择另外一笔工作的，你想想他一定是都有退路的。修开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的工位上会放植物吗？前两天小军呢买了一盆那个仙人掌，放在他电脑旁边，就笑嘻嘻的跟我说，他说，大龙你不懂，这东西防辐射。他说防辐射，我就觉得很搞笑啊，因为我觉得每天工作致死的概率非常大，这么一点点辐射，它能辐射啥呀？和工作相比，这一点点辐射又算什么呢？每天给你带来健康最大的威胁不就是工作吗？不要误以为每天给你带来这个健康风险最大的是你的电脑啊，朋友们。陶陶乐留言说，龙哥，请问你有存钱的习惯吗？朋友们，我突然就不想存钱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了一个特别奇怪的规律啊，就是每次我省吃俭用省了1000块钱，就是刚达到1000块钱没多少吧，就有一个要花1000块钱的事儿等着我。等我存了2000了，事情又会接踵而至，就非常巧合，你知道吗？我都累了，能存就存，不能存咱就算了。我真的想放弃了，我不知道你理不理解我现在说的情况，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况？就你好不容易存点钱，哎，就有一个事儿他得花钱了。且听风吟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最想得到的是什么？我今天啊，在节目里大声的对老天爷说句话，老天爷呀，到了现在30多岁了，我还没有获得过一丝丝真感情，请问在这样的情况下能不能给我带来一点泼天的富贵？我别的都不想要，我只想要泼天的富贵。加满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每天的生物钟都是什么样的？我每天的人生循环，熬夜到很晚，痛苦的起床，然后发誓我明天必须早起。蒋壮壮留言说，龙哥，你对自己的评价是什么？我对我自己的评价，高敏感性格加讨好型人格加自卑加社恐加焦虑加精神内耗加清醒的恋爱脑等于这就是打弄。俊俊留言说，龙哥，为啥催婚现在对你这个年纪一点用都没有啊？前两天我大姨来我家，说漏嘴了，要跟我催婚的时候说漏嘴了，催着催着呢，来一句，你也不能光自己快活呀。哎，我本来听得晕晕乎乎的，直到他说出这句话把我给整精神了。是啊，我过得太幸福了，所以还要啥对象啊？遇见山海留言说，龙哥，请问怎么才能保证有平静的生活？在这里我一定要劝大家，我越发发现啊，平静舒适的生活来自于非必要不产生任何联系。我依然记得之前朋友就劝我，你不要如此包容，容忍各种人进入你的生活，你想要平静

0: 静的生活，就别把太多人纳入进来，而且平时不要有那么多复杂的联系，这样你才能平静的生活下去。我跟下一个问题同时展开啊，下一个问题是，龙哥在收入少的情况下，怎么能让自己活得舒服一点？那么在这里，大龙提醒大家，如果你对一个问题不确定，那么就否定它；如果你觉得自己不安全，那就这事儿不行；如果你觉得你做这件事还没准备好，那就不要去做；如果你已经觉得不舒服了，那就拒绝；如果你的身体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你是在被迫的，或者偏离，或者是错误的，请一定要站在自己这边。我跟大家讲，普通人转运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永远支持自己。这是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普通人转运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永远不要逼迫自己，永远支持自己，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需要为自己而活。好了，以上就是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如果你想交大龙这个有意思的好朋友，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跟我成为好朋友。当然回复朋友两个字，还能知道我的私人微信。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的第一条新闻，一定要让大家看一个视频，因为我真的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冰箱贴。我要说也去过不少地方了，买过不少冰箱贴了，但是这个冰箱贴真的有点太漂亮了，而且真的是一贴难求啊！大家关注大龙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冰箱贴，回复冰箱贴，可以看到这个一个冰箱贴为何一年之内能卖出14万件，这是来自人民日报的消息。哎，你买过那个博物馆的文创冰箱贴吗？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的天宫藻井冰箱贴，天宫藻井冰箱贴从去年的4月18号上市以来，已经卖出了超过14万件。其原型呢是古建当中万善正觉殿当中的天宫藻井，这每一层哈原型上都有不同的这个空中楼阁，而且呢中间是凿出了1400多颗星星，而且是我国现存的古藻井当中的绝对精品。看完之后我真的太想要了。那大家想要看到这个视频的方式特别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关注之后大家回复冰箱贴看一看吧，太好看了。

0: 舌头。看完了之后啊，真的特别喜欢这种高质量的文创冰箱贴。我跟大家讲，就这个东西不用宣传都很难抢到，尤其是夜光的天宫藻井冰箱贴，真的太赞了。这网友就说了，它不只是冰箱贴，它是你旅行的足迹呀。哎，我跟大家说哈，大家一定要记得，就买冰箱贴这种东西真的是特别好的伴手礼。为啥呢？因为它就好看，而且呢便携，还适合送人，所以自己去哪个城市，你只要买一个冰箱贴都觉得特别有纪念意义，然后最后你再回来了之后送给别人，别人也觉得哇超好看，而且别人还能时常想起，因为贴在冰箱上天天回家都要看着冰箱，对不对？所以你看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儿。大家记好了，叫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的天宫藻井冰箱贴，真的特别心动。好了，看完了心动之后，接下来呢我再来说一个万万没想到的事儿。花了499块钱找人代祭祖，结果上错坟了，当事人直接傻眼。这是来自大象新闻的消息。前段时间啊，在新疆上学的小李看到网上宣传代替扫墓的服务，因为自己呢在外求学，距离老家河南呢也有3000多公里，因此实在无法抽身回去扫墓。于是他详细询问了客服之后，下了一个449元的代祭扫的订单。可是万万没想到啊，这师傅到了墓地之后发视频跟他确认位置，当时他因为在忙没有及时查看手机，结果师傅祭扫完之后录了一个视频发给小李之后直接离开了。等到下午，小李点开视频发现，妈呀，师傅祭拜错了。随后啊，小李就给师傅打过去电话想要重新祭扫，但对方说不可以，第一是因为你没回消息，第二是因为祭品已经烧完了，就拒绝了。之后呢，小李向客服反映了情况，客服也说没有办法协商。这件事儿还真是不得不说，这次我绝对站的是这个师傅，人家肯定会提前告诉你啊，大概几点到，到了联系谁，联系不到，人家又不可能专业的等着你，所以我觉得两个人都很无语，一个没说清，一个没找对，错误的缘分底下，又有人富裕了一年。所以在大龙心里，我一直觉得有条件呢，咱就亲自去看看；没条件呢，咱就心里念念。生前尽孝，死后又何苦如此呢？竟然还花钱去找人代祭扫，这钱如果在生前花在对方身上不好吗？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男子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然后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先点个关注，关注之后呢回复冰箱贴，让大家看我最近觉得真的超漂亮的冰箱贴啊，不是链接啊，就是大家自己看，因为也买不了哈，他这个网上都是一贴难求。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冰箱贴，回复冰箱贴。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这个事儿啊，这律师谈啊，这个乘客打翻了奶茶被要了4天的误工费，超出合理理性的范围和必要性，这法院呢赔偿了1天的误工费。怎么回事呢？咱们去现场看一看。这乘客啊网约车打翻了奶茶被判赔1372元一事引发了关注。经过调查审理呢，是乘客呢小沈就搭乘了网约车吴某的车辆时，不小心将奶茶洒到了副驾驶的脚垫上。随后呢，这个吴某将车辆送去清洗，并希望小沈能够赔付车辆清洗费974元。这清洗期间呢，4天停运的费用是1592元，精神损失费500块钱，还有信息调取的律师费500块钱。这法院啊，经过审理认为啊，这吴某的部分诉求予以认可，但最终呢，判定小沈赔付，包括车辆清洗费和1天的误工费，合计啊是1372元。有网友认为啊，这司机吴某的诉求啊有占便宜之嫌，这赔偿4天的误工费也太多了。也有网友认为，打翻奶茶确实会对司机造成影响，无法正常赚钱，理应理赔。 那么对此呢，其实律师也表示啊，起诉金额和判决金额两个之间是存在差距，属于正常现象。那在本案当中啊，虽然司机提供了自己四天的这个维修费用，也是对于这个泼奶茶维修四天，当然也超出了合理性和必要性。那么在本案当中呢，司机虽然表明四天是维修了，但是最后法院是判处了一天，因为一天其实就够你修和够你这个弄的了。于是呢，我就想到了我自己遇到了一个情况，我就想起来某一天哈，我在副驾驶打翻了一份砂锅米线，人家师傅不光没有怪我，到我们家小区门口的时候自己就把那个脚垫给清洗了。我不得不说，这个师傅我一定给你点个大赞。当然我也不是说我这样做就对啊，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啊，这个中控上如果你粘着那个特别粘的东西，尤其是到里面的时候，这车辆行驶是有危险的。另外呢，如果在这个清洗的过程当中它要拆掉然后再清洗，我觉得网约车人家也是没啥不合理的。但是费用多少合理呢？我觉得四天确实有点夸张了，我觉得赔1000多属于正常。我记得还有一次是我的那个小外甥女坐我的车，当时吐了，我当时都洗了3天，1次500，你说呢？这钱找谁报呢？好了，最后的时间来听大龙的心灵神汤。每个人都渴望被包容、被肯定、被照顾。

但当你高估了和别人的关系，甚至高估了你在别人心里的位置时，等待你的将是极大的失望。相识多年的朋友却许久不曾联络，会令你失望。新婚的爱人没有记住你们重要的纪念日，会让你失望。有血缘关系的亲戚到了关键时刻不肯出手相助，也会让你失望。但在这个世间，没有理所当然的照顾，也没有理所当然的奉献。与其在不满的情绪当中挣扎，倒不如看待一切学好，把自己的日子过好。

0: 新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新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新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新台北国商城。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8: 导航。
9: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0: 唱片，
11: 转出回忆，
12: 转出回忆，
11: 转出心声，
12: 转出心声，
11: 转出流逝的美好，
12: 转出流逝的美好。
11: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今天这张金唱片的开场歌，我们听到的是成龙和陈淑桦《明明白白我的心》。这首歌是成龙在1991年的时候推出自己的首张专辑，他的好朋友李宗盛跨刀相助，为他创作了这首经典的对唱。那这首歌一经推出就迅速的流行开来，也让成龙的这张专辑拥有了超过200万张的销量。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仍然是李宗盛的创作，这是他为娃娃写的歌《漂洋过海来看你》。我是徐静，今天的金唱片开场。

那今天这张金唱片在开场这一小节，我们听到的全部都是来自于李宗盛的创作。现在这是李宗盛为张艾嘉写的歌《爱的代价》。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1。

0: 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这是陈百强的《念亲恩》，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吟唱亲情的作品，带着一些古典韵味的旋律，娓娓道来一个异乡游子在一个明月夜思念双亲、感念父母恩的心情。那现在我们再来听阿牛用一种更接地气的感觉来吟唱母爱，妈妈的爱有多少斤？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邓丽君带来的歌《恰似你的温柔》。那这首《恰似你的温柔》在金唱片里之前，我们还请大家听过潘安邦的版本和蔡琴的版本。这三个版本可以说是各有千秋。潘安邦的演唱是一种非常清新的校园民歌的感觉，蔡琴的演唱就是沉淀了流逝的岁月的歌声，而刚刚我们听到邓丽君的演唱，甜美而又温柔，我觉得就像是这首歌的歌名。那现在我们再来听同样甜美的歌声，这是陈美玲带来她的歌，叫做《往日的恋情》。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这一小节的金唱片，我们一起来重温歌坛曾经流行的甜美风。那提到甜美的歌声，我觉得不可或缺的一定还有韩宝仪。凭借甜美的歌喉，韩宝仪在上世纪80-90年代曾经风靡歌坛。她的歌不仅仅是甜美，她带着一种娇俏和妩媚。现在我们听到韩宝仪带来这首歌，叫做《无奈的思绪》。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是黑豹乐队的 Don't Break My Heart， 这首歌可以说代表着黑豹乐队在歌坛最辉煌的阶段。那个时候窦唯担任乐队的主唱，他非凡的创作力让黑豹乐队充满激情，也充满着内涵。我想这应该也就是直到今天，尽管窦唯早已经淡出歌坛，但是在很多的歌迷心目当中依然很有魅力的原因。那现在我们再来请出老牌的摇滚乐队零点，他们带来这首歌《爱不爱我》。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7: 一张老唱片，
8: 转出回忆，
9: 转出回忆，
8: 转出心声，
9: 转出心声，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9: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这是任贤齐带来他的歌《心太软》，这首歌是任贤齐的成名之作。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很难说得清楚，为什么一首歌会在一夜之间非常神奇的走红。那当年这首《心太软》甚至上了很多饭店的菜单，你还记得那一道叫做《心太软》的菜是用什么来做的吗？没错，就是红枣加年糕。那接着我们再来重温陈明真当年的成名曲，这首歌叫做《变心的翅膀》。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成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黑鸭子演唱组的翻唱作品，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这首经典的民歌在上世纪的80年代风行时，歌曲无论是曲调还是歌词，都让我们感受到远醉故乡的那种无限的美好。那现在我们再来听杨钰莹带来云南风情的民歌作品《婚事》。

今天这张金唱片在最后一个小节，我们听到的都是翻唱作品，这些明星唱听起来别有一番韵味。最后是江洋卓玛演绎这首经典的东方小夜曲《草原之夜》。我是徐静，别忘了金唱片下次和你相约一起来听老歌的时间，明天我们再会吧。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
0: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3: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4: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5: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6: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7: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嗨，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我不大敢回看自己的生活，脑海里满是飞速后退的景色，飞扬的尘土和摇摇晃晃的轮廓。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边听。
10: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我们今天的这一个小时节目要从这个周传雄的《弱水三千》开始听起。

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就跟各位说了，这个小时节目要从这个词汇“弱水三千”听起。提到这个词，可能会有很多人不自觉的就提到了下一句“只取一瓢”。弱水三千，只取一瓢，源起于佛经当中的一则故事，寓意是在一生当中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美好的东西，但只要用心好好的去把握住其中的一样就已经足够了。而现在更多的年轻人愿意用这个词汇去比喻对爱情的忠贞和专一，比如说《红楼梦》当中贾宝玉就借此典故表示对林黛玉的喜爱。而在2006年，周传雄就联手和他合作比较默契的搭档陈信荣，在这首《弱水三千》当中勾勒出《红楼梦》的意境。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原是贾宝玉无心耍的一个嘴皮子，却道出了相思人儿的浪漫誓言。而今天我们在这个小时节目当中就好好的跟你研究这个词汇的前世今生。首先跟你提到了佛经的那个故事，就是佛祖曾经在菩提树下问过一个人，说在世俗

的眼中，你是有钱有势，又有一个疼爱自己的妻子，可是你为什么不快乐呢？此人答曰：正因为如此，我才不知道该如何取舍。佛祖笑笑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说有一天有个游客就要因为口渴而死，佛祖怜悯他，置一壶于此人面前，但此人滴水未进。佛祖好生奇怪，问之原因，答曰：湖水甚多，而我的肚子又这么小，既然一口气不能将它喝完，那么不如一口都不喝。讲到这里，佛祖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对那个不开心的人说：你记住，你的一生当中可能会遇到很多美好的东西，但是只要用心的好好的把握住其中的一样就已经足够。听完这个故事之后，你有什么想法？想想，对，我们这一生真的会遇到很多美好的东西，我们首当其冲要学会的是选择，然后就是好好的把握和珍惜它。来听五月天的《知足》。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哇，真的经典的不得了的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陈淑桦的《红楼梦》，虽然不火，但每一次听都觉得好喜欢，不知道各位会不会也有同感。我们今天听完这首歌曲之后，要延续今天节目一开始所提及的话题，弱水三千。前面特别提到了弱水在《红楼梦》当中也有出现过，而且不止一次，一共有两次。第一次是在第25回，形容那个跛足道人，一足高来一足低，浑身带水又脱泥，相逢若问家何处，却在蓬莱弱水西。如果按照苏轼的诗句“蓬莱不可到，弱水三万里”去分析，这弱水往往是指神仙出没、遥遥而不可及的去处。而第二次出现便是在第91回，说在那个时候，贾府的主子们从老太太到贾政、王夫人再到王熙凤等等，对宝玉的婚姻都已经形成了统一的看法，即薛宝钗为最佳人选，并正式说与薛姨妈。宝玉和黛玉似乎在这个时候已经感觉到了这种气氛的异样，双双陷入到了迷茫。为了相互测试对方的心境，宝黛二人盘腿打坐，模仿佛家参禅的形式，以寄风雨表达自己对对方的爱，忠贞不渝。首先就是黛玉发问，她说：宝姐姐和你好你怎么样？宝姐姐不和你好你怎么样？宝姐姐前儿和你好，今儿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今儿和你好，后来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你和他好，他偏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你不和他好，他偏和你好你怎么样？宝玉听了之后思索半晌，大笑道：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对，宝玉在这里就用了这个典故来回答林黛玉的发问，意思就是说宝钗的好与不好皆与我无关，世上美女虽多，但我的心里却只有你一个人。而黛玉深知宝玉平时的秉性，在这个时候听了这样的回答，其实她心里还是有疑惑的，生怕她不能够实践自己的诺言，于是就继续发问：瓢之飘水奈何，水指诸尘奈何？宝玉听了之后坚定地回答说：禅心已作沾泥絮，莫向春风舞鹧鸪。意思就是说，我爱你之心就像这飞絮已经或者泥沾垒成了燕窝一样，不会再随风飘忽。可遗憾的是，这本惊世的经典名作在最后却给了大家一个不得善终的爱恋。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听《葬花吟》。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1: 为您导航。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生命。

0: 又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1: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个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就说了，今天要从弱水三千这个词开始听起。大家对这个词现在已经非常熟悉了，也知道怎么去用它，可是它真正形成第一次被提及是什么时候呢？西游记第22回有特别描写流沙河的险要，其中的句子是这么写的：800流沙界，3000弱水深，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底沉。据说这是第一次正式的弱水三千的一个说法，仔细看好像还没有今天这些寓意，就是单纯的说弱水，这流沙河有多深多险。想要在这时间延续这种听歌的情绪和线索，跟你一起来听《西游记之女儿国》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李荣浩、张靓颖演唱的《女儿国》。

听到的是张靓颖和李荣浩对唱的《女儿国》。每每听这首歌，我都能够想起当初在电影院当中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自己的那份纠结的情绪。为什么会纠结？不是因为这部电影啊加入了多少人物，使这个情节多么纠结或者多么复杂，而是长大了，你突然能够看懂了那份情。就是这个西天取经的路上，唐僧在做抉择时候的那种难，到底是选爱一个人还是爱众生呢？其实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说西游记，也不止一次的提到女儿国这一集。我记得我最初提到这一集的时候，就说小的时候觉得这一集是最无聊的，因为这一集好像没有什么妖魔鬼怪，孙悟空也没打，没有打打闹闹，小时候喜欢看热闹，那没有这些就一定觉得最无聊最不好玩。所以就觉得当时的唐僧这 师徒四人是最轻松的度过了这一关。可是长大之后，等到你经历一些感情之后，你才发现其实这一集是最凶险的。怎么说呢？情节是最难度的。不是有人说生劫易度，情节难度吗？这一劫便是一生，是刻骨铭心，也是撕心裂肺。所以我在听到什么你舍你的王权富贵，我舍我的戒律清规这句话的时候，就有一种冲动想要去成全他们。可是遗憾的是，我不是编剧，也不是导演，我不可能用自己的这种冲动化作具体的故事成全他们。但仔细想想，即便你是多大牌的导演或者编剧，你可能也不敢这么拍，因为拍出来一定会被骂死。所以也就是看电影之后的胡思乱想，天马行空罢了。细想想，唐僧在西游记里面一共好像只撒过两次谎，一次是骗孙悟空带上金箍，另外一次就是骗女儿国国王，一次骗了齐天大圣做自己的徒弟，另外一次骗了女儿国国王等他一辈子，女王等玉帝哥哥下辈子红妆再娶，却不知西天成佛再无来生。所以他俩终究未做到不负如来不负卿。仔细想想，现在我们为什么会这么频繁或这么爱说这一集，可能就是因为这份遗憾吧。来听万晓利《女儿情》。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前面的话题是不是让你纠结了一下子？那接下来我希望各位能够稍稍的静心一点，我们来听茉莉花的日子。这是来自于伍思凯的音乐作品。

听到的是伍思凯的《茉莉花的日子》。以前听这首歌，多半会把曾淑琴和伍思凯的版本放在一起听，做比较。其实两个人的声音在表达这首歌的时候都有一点清冷，但是伍思凯更加孤独一点。那今天为什么会突然又想起这首歌，主要是因为茉莉花开的日子又到了。每年三月到六月都是茉莉花盛开的季节，不知道各位家里是否有种。我在北京曾经尝试过种植，可是一直很失败，后来才知道茉莉花喜水在北京这么干燥的环境其实很难种活。现在回到南京，所以在前两天街头就撞到了一个提着竹篮子卖花的阿姨。南京在每年这个季节都有这样的一个别样的风景，就是卖花的阿姨，他们拎着竹篮子，上面盖着湿的抹布，然后打开抹布就是这些白色的小花。其实不单单有茉莉花，还有白玉兰和栀子花。说句老实话，我早些年很少看到那个阿姨卖茉莉花，我今天遇到她的时候特别问了，我说为什么你很少卖茉莉花，她说成本高啊。我说是贵吗？她说不，茉莉花很容易锈掉败掉，所以你要是不趁早把它卖完的话，滞销的话就是浪费，所以一般他们更愿意卖栀子花和白玉兰。可是我独爱茉莉花，因为它清新素洁，还有它的花语表示忠贞纯洁质朴迷人，所以很多地方都把茉莉花称作为爱情之花，甚至有些国家现在很多青年男女之间是互送茉莉花以表达彼此的忠贞爱恋。而我更喜欢茉莉花茶，为什么？除了闻到花香之外，就是能够静气凝神。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梁静茹的《茉莉花》。

梁静茹的茉莉花，是不是你已经在歌声当中感觉到了这种白色小花的魅力？是不是隐隐绰绰已经闻到了花香？再次提醒各位，茉莉花开的日子已经到了，还有就是茉莉花茶新茶可能已经要上市了，所以做好准备。在这个季节不妨给自己添置一两二两，让自己好好的享受属于春天的馈赠。好，今天节目看看时间到这里就应该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是来自于苏云翻唱的《茉莉花》，歌声当中我们说再见，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悄悄话。在这个内卷的时代，工作压力、生活负担、社交焦虑，这些话题频繁登上热搜，已然成为挂在我们嘴边的现实困境。我们一边调侃着打工人的困境，一边又在996007的工作节奏中默默坚守。疲惫不堪的我们不禁会问，人生难道只能这样吗？当然不是。日本高口碑畅销作家佐佐木长夫用他80年的人生阅历告诉我们，在这个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松弛感并不是奢侈品，而是每个人都需要的生活解药。你好，我是大龙，今天我们从一本书讲起，谈谈松弛感。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每晚都能听到我，也希望我的声音能够帮助大家向上。听完就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谢谢各位。如果您能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松弛感是反内卷的智慧。内卷无疑是当下生活的热门话题，我们深陷内卷的漩涡，常常因为失误、失败而自责、焦虑，却忘记了生活的本质。佐佐木长夫在《修炼松弛感的36件人生小事》一书当中告诉我们，与其在内卷的压力下不断地否定自我，不如停下来，冷静分析问题，找到解决的方法。要知道，每一次失败都是成长的契机。这种反内卷的智慧，恰恰能帮助我们摆脱焦虑，在繁忙的生活中找到真正的方向。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我们也常常为创新

而焦头烂额，试图突破一切。然而佐佐木却认为工作是可以从模仿开始的，模仿优秀的案例并加以创新才是提升工作效率的捷径。这种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方法不仅能够

评是近年来大众热议的另外一个焦点。松弛感并不是躺平，而是一种更加积极的生活态度。我们可以在忙碌当中找到平衡，在压力当中找到释放，在生活中找到真正的快乐。佐佐木在书中提到，要学会把工作当成游戏。具体而言，我们可以把每一项任务变成一场预测游戏，比如预测业绩，预测人际关系的发展，甚至预测上级的决策。这种游戏化的工作方式不仅能够提升我们的工作能力，还能让我们在工作当中保持积极的心态。当我们把工作当成一种乐趣，而不是单纯的负担时，生活也会变得更加美好。当然，把工作当成游戏并不是敷衍或者应付，而是更加注重实际效果，掌握真实情况，避免想当然的错误。许多人常常因为没有确认清楚任务要求而犯错，导致工作进度受阻，甚至引发上司的不满。无论任务大小，都要仔细确认每一个细节，避免因疏忽而浪费时间和精力。这种严谨的工作态度不仅能够提升工作效率，还能让我们在工作当中保持从容不迫。松弛感是人间清醒的生活哲学。人间清醒是当下年轻人向往的一种生活状态。修炼松弛感的36件人生小事，正是帮助我们实现这种状态的实用指南。它用通俗易懂的文字为我们解锁了人间清醒的奥秘。书中写道，我们应该学会在生活中的小事上寻找乐趣，例如掌握理财技巧，合理规划收入和支出，不仅能够缓解经济压力，还能让我们在消费时更加从容。作者也分享了自己的理财经验，特别强调了量入为出的重要性，建议我们在消费时保持理性，避免不必要的浪费。这种生活哲学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管理财务，还能让我们在生活的点滴中找到真正的幸福。此外，佐佐木还谈到要学会如何与家人和朋友相处。在家庭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因为各种琐事而感到烦恼，但家庭本就是我们放松身心的港湾。我们要像对待朋友一样对待家人，尊重他们的独立性，倾听他们的想法。当我们把家人当作独立的个体来对待时，家庭关系会变得更加和谐，生活也会变得更加美好。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压力越来越大。无论是工作中的高强度任务，还是生活中的各种琐事，都让我们感到疲惫不堪。修炼松弛感的36件人生小事，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生活哲学，帮我们在繁忙中找到平衡，在焦虑中找到从容。书中写道，学会放下过高的期待是修炼松弛感的关键。我们常常对自己和周围的人有很高的期待，希望工作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生活能更加的完美。然而，这种过高的期望往往会带来巨大的压力，让我们陷入焦虑和疲惫之中。我们要学会接受生活的不确定性，把精力放在自己能够控制的事情上。当我们不再为结果而焦虑时，我们就能在过程当中找到乐趣。同时，我们也要学会在工作当中找到平衡，例如学会合理安排时间，避免无意义的加班。一旦我们明确了工作的目标，就会把精力放在重要的事情上，而不是被琐事缠身。当我们学会在工作中找到平衡时，我们就能在忙碌中找到真正的松弛感。在职场道路上，松弛感是我们最好的伴侣。真正的职场高手不是那些时刻紧绷的拼命三郎，而是那些能够在工作当中找到乐趣，在压力中保持从容的松弛达人。并不是对生活的懈怠，而是一种高效智慧的工作态度。书中提到，通过 plan 计划、 do 行动、 see 看这个循环，我们可以更好地规划工作，执行任务。

并评估结果，从而避免因盲目行动而陷入困境。这种有条不紊的工作方式正是松弛感在职场中的体现。同时，书中也强调了利人即利己的智慧。职场中，当我们关注他人的需求，为团队和客户提供价值时，往往也能够收获更多的机会与回报。这种双赢的思维模式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还能让我们在工作中感受到更多的成就感和满足感。生活不止眼前的忙碌，还有松弛的节奏。让我们放下那些不必要的负担，以一颗松弛的心，轻盈而坚定地走向未来的每一步，去感受生活的美好与满足。这真的是一本很实用的书。松弛感这个概念在当代年轻人当中流行，其实背后暗含着一种对高压生活集体反思和自我救赎。当我们用牛马自嘲时，既是黑色幽默式的消解，也暴露了现代职场人普遍面临的生活困境：内卷加剧，价值感丧失，生活与工作的边界消失。而松弛感的兴起，恰好也构成了一种微妙的反叛。有空读读这本书，修炼松弛感的36件人生小事，希望你们喜欢。找到大龙的方式，新浪微博找到大龙大声说，或者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关注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希望跟你成为好朋友。如果你能给我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晚安。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悄悄话。
1: 俗语大多是广大劳动人民在漫长的岁月中，通过观察生活中各种现象总结而来，再经过流传和演变，最终成了如今这般通俗易懂、言简意赅的短句话语。俗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人生哲理，很好地反映了我国老祖宗的生活智慧，是中国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有不少成为了我们的口语。比如举头三尺有神明，便是家喻户晓，是人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俗语。它的意思就是在我们头顶上方有神灵在默默地注视着众人的一举一动，告诫我们一定要谨言慎行，不要天良丧尽，坏事做绝。然而很多人不禁对此有疑问，为何偏偏是三尺，又有哪些神明呢？他还有下半句吗？带着这些问题，让我们继续往下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之下，我国古代人们虽然不缺乏人定胜天这般叛逆奋斗的精神，但绝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对天极为崇拜，任何人和事情都得按天道而行。皇帝都叫做天子，皇帝的意志是奉天，我们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要是逆天行事，那肯定会遭报应，没有好下场。所以举头三尺有神明，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告诉我们，头上是天，人在做天在看，你切不可胆大妄为。而天上其实和人间一样，也有管理体系，在天上上班的那就是神仙。中国古代丰富而奇幻的神仙体系里，有日游神与夜游神两位神祗，他们交替在人间巡游，将所见所闻人间的善恶一一记录。我们的每一个行为，哪怕是最细微的念头，再秘密的事情，也都逃不过神明的洞察，一切行善作恶来日都会算总账。这里的三尺并非指具体空间的距离，而表示一个虚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它暗示世界上任何事情都在上天的掌控中，神明并非遥不可及，而是就在我们身边。

无论环境如何变迁，我们的言行始终都在接受着天地的无声审视。任何的邪念与不当行为，在未来的某天都将受到审判。故而，做事的时候一定要掂量清楚，心里一定得有底线，如此才成为束缚我们行为的道德律令。东汉名将杨震赴任途中，经过昌邑县，曾受他举荐的昌邑县令王密深夜前来拜谒，并怀揣石金企图贿赂他，遭到杨震严辞拒绝。王密却狡黠地说：“木业无知者。”杨震正气凛然地回应：“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杨震深知任何事情都无法在神明面前隐匿，他的坚定立场不仅展示了其清正廉洁的高尚品质，更是对举头三尺有神明的忠诚实践。而举头三尺有神明的下半句，不为人知，为己知，则将这一处世哲学推向了更为深邃的境界。清朝时期，有一位官员名叫叶村仁，他一生为官清廉，政绩斐然。在他告老还乡之际，下属们本想为他隆重送行，而且准备了不少礼物，但是都遭到了叶村仁的拒绝。下属们便选了一个深夜时分，偷偷为他准备了一艘小船，料想掩人耳目。可叶村仁当即挥笔赋诗一首，予以拒绝：“月白风清夜半时，扁舟相送故迟迟。感君情重还君赠，不为人知，为己知。”叶村仁清楚地知道，收下这份礼物或许不会被外界察觉，但是他却无法面对自己内心的道德拷问。骗得了别人，可是骗不了自己啊。如果我们总是为了一时的便利或者小利而违背道德原则，那么久而久之，我们不仅会失去他人的尊重和信任，更会让自己的内心陷入无尽的愧疚和自责之中，以至于惶惶不可终日。不为人知，为己知，坚守内心的清正，始终听从内心深处那道道德的呼唤，坚守自己的底线，才能让自己过得舒坦。其实无论是前半句的举头三尺有神明，还是后半句的不为人知，为己知，都在告诉我们要有自己的内心道德和良知。这世上哪有什么神明呢？有的只是自己敬畏之心和道德之心。很多时候自己就是自己的神明，任何时候为人处事都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举头三尺有神明，不为人知，为己知，这句传承千年的俗语，不仅仅是古老智慧的结晶，更是我们在现代社会中安身立命的根本准则。它时刻地提醒着我们要有敬畏之心，对自己的良知怀有虔诚之意，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在人生的漫漫征途中行得正，走得稳，内心充满安宁与坦然。

58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7: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这里关注的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你好交通。北京时间早上7点03分，来关注交通资讯。
8: 首先来关注，因沙河市科技智超系统服务项目施工建设，需要对 G107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方式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那么施工时间将会持续到26年的8月30号，施工范围是 G107 永年入沙河方向，从484千米400米处到484千米700米段。
7: 国道 G340东子线崔鲁村至庞辉

0: 桥段修复养护大中修结合工程施工，采取临时断交的交通组织方式，起始桩号为499公里271米到525公里425米段，施工时间持续到10月2号。
1: 同样是国道 G340 东子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郭互通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起始桩号为447千米400米处到462千米610米段，施工时间将会持续到26年的10月2号。
0: 省道 S222 邢台至冯峰公路30公里到31公里237米段，交通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施工，采取全幅断交施工、修建临时变道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30号。
1: 省道 S222 新丰县朱金子至邢函界段预防养护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起始桩号是从24千米200米处到33千米149米段，施工时间将会持续到9月30号。
0: 省道 S321 邢溪县金新村东至邢溪隧洞西段修复养护大修工程进行施工，采取全幅断交施工，起止路段呢是59公里79米到68公里100米处，全段禁止车辆通行，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15号。
1: 来关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的通行情况，目前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都是畅通的状态，大家可以放心出行。
0: 早上7点到9点是我市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提醒大家主动避让。
1: 以上就是这一时间的你好交通的全部内容，接下来一首歌曲之后进入到今天的邢台早上好。

0: 的，这就是啊。
1: 豆浆油条啊，
2: 送孩子上学呗，
3: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0: 那这就是啊，
4: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又是一天限行二和七的日子到了，各位，今天还挺凉快的。早安，我小虎。
0: 今天预报的有雨，朋友们出门带好雨具，关闭好家中的门窗。如果说中午不回家的话，大家呢把家里的事处理好，包括这个没电器啊，大家检查一下啊，关好，就跟您出去旅游一样，咱把这个这电闸能关的咱关一下，因为今天确实是报的有雨，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1: 这比喻打得好，跟出去旅游似的。
0: 是吗？
1: 哎呦，我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经常听我们节目的哈，就是有朋友也问，哎，你们周六周日为什么这个不没有播节目？其实周六周日啊，我跟润田我们俩是倒休，倒着来。但是不知道细心的朋友有没有听出来啊？其实，在上周末的时候呢，只有小虎一个人的声音。
0: 那下周末只有润田一个人的。
1: 播一些路况啊，播一些天气啊，都是小虎一个人。上周末润田老师干啥去了？
0: 啥也没干呢，在家休息了。
1: 你猜我信不信？实话实说。
0: 你啥也没干，真的哪也没去。
1: 好，谢了。然后过两天，乔老师打算请假是吗？
0: 没请下来。
1: 原本
0: 下个月大家都听不见我节目了啊！下个月我就辞职了。
1: 原本计划要去哪儿来着？
0: 原本计划那得根据我的假期来定啊，我三天有三天的地儿，五天有五天的地儿，那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是昨天咱们917过暑假旅行团的朋友们是顺利的返行到家了啊。昨天看大家在群里面感谢我们的领队，感谢广电的工作人员，孩子大人玩的都特别开心，吃的也好，玩的也好，我们赶上也特别幸运的天气，还在群里晒出了当时的照片，孩子拿着自己买的这个文创啊，纪念品啊，小特色这个特产呐、在群里发了一波啊，真的是挺眼馋他们的。
1: 不过话且说回来，出去旅行这个事儿还真的是一个人有一个人的一个说法。那有的人觉得我去这个地儿了，我总得尝尝当地的美食吧，我总得买一些当地的一些纪念品伴手品。
0: 谁说不是呢？这两天谁去那个什么叫什么蜜雪冰城总部了？
1: 嗯，
0: 那排着两三个小时的大队呀，就要进去看看，进去买买。你说来都来了，这队也得排呀。
1: 然后你说我回来的时候，我不得跟同事啊，跟朋友啊，跟闺蜜啊，带点这个伴手礼，对吧？但是有的人就觉得
0: 稀罕稀罕，
1: 哎，有的人觉得我去我就是放松自己，我就是玩的，
0: 对。
1: 而我买那些我用不着的东西干嘛？
0: 回来网上都有，
1: 对，
0: 你从那个某宝一搜，然后什么当地特产，这个品牌的还便宜，完了还包邮，直接给你邮到家了。经常就是人还没回来呢，
1: 东西到了，
0: 纪念品都已经到家了，回来跟大家来分一分。
1: 但是有的人觉得你出去你不买买，你也不尝尝，你不白去了吗？
0: 对，有时候总觉得当地的会更正宗一点儿，可能你在当地吃着就感觉味道不错，买回来吃好像也就那样吧。
1: 是，
0: 就是去的那种感觉是吧？
1: 所以今儿互动话题咱们来聊聊各位啊，咱们旅行要是出去的话，不买纪念品，您会觉得是白去吗？
0: 您是那种多少买点啥的，还是说反正我来玩呢，就玩就行了，买啥那咱哪啥没有啊？欢迎大家和我们来分享一下您是哪种情况，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互动。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网罗身边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邢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邢新闻早报。
1: 首先来关注七夕将至，古韵传情，浪漫满邢乡。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节日文化，弘扬文明婚恋新风，激活城市甜蜜文旅消费活力，邢台于8月15号到20号全域开展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四大板块18项特色活动。

0: 轮番上演。
1: 8月17日，第21届河北省七夕情侣节，第22届中国邢台天河山爱情文化节暨第12届寻找今日之女星活动颁奖仪式在天河山景区温情启幕，系列活动将持续至8月22日。
0: 近日，龙窑县东方食品城内运输车辆在企业间来来往往，一派繁忙景象。龙大包装等100多家食品加工产业配套企业，围绕金麦郎公司有序布局，形成完善的大健康食品产业链。
1: 根据邢台市气象台预报，未来一周我市多雷阵雨天气，局地中到大雨。今天和19号下午到夜间，降雨区呢主要位于我市西部地区。明天20号到22号，降雨区为全市。雷雨时局地伴有8级以上的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23号有35度以上高温。
0: 国家医保局8月14号发布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测类项目统一规范，这意味着检测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
1: 近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全面升级，将颐和园、天坛公园等北京11家市属公园纳入联票合作体系。至此，联票合作景区总数达到241家，3D 文旅联动覆盖面、资源优质度实现双提升。
0: 河北省2026年大学生新生入学救助系统上线，那么救助对象为2026年在我省参加高考并被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录取、具有河北省户籍的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重点救助脱贫家庭学生、防止返贫对象家庭学生以及城乡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等特殊困难学生。
1: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今天的资讯由李平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今天的互动话题，出门旅游，您是爱买纪念品的，还是觉得哎呀买不买都行，就去玩就行了，
1: 不买就白来了。
0: 哎，您是属于哪一种呢？旅游的时候您爱买纪念品吗？都买过什么呢？都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互动。
1: 来吧，这个时候刷一下我们的后台留言。颜良，哎，不必急于求成，默默深耕，时光会给你最好的反馈。今天要全力以赴。早安
0: 蕊蕊，早上好。缩小昨天的烦恼，放大今天的美好，保持接纳一切的心态，就会巧遇无数个惊喜。其实生活就是需要用宏大的世界稀释烦恼，用微小的事情感知幸福。希望以后的你，所有的好都不如刚刚好，所有的甜都不如生活甜。好的，
1: 继续来关注紧随其后的是风雨同路。早上好，
0: 五家，好久没见啦。今天的话题，五家说除了冰箱贴，别的基本上也不往回带，俩字儿麻烦。
1: 我觉得这可能跟我爱人一样，就是我爱人呢，他有的时候出去玩或者带着他出去玩的话，出去旅游，他只往回带两种东西，一种呢是冰箱贴，另外一种是当地的明信片，
0: 就是带有当地特色的，
1: 哎，对，明信片，
0: 不可复制的，或者说就是有那些人家城市限定的，你在其他的地方
1: 买不着、
0: 对，所以这个还挺有纪念意义的，而且主要它也不太占地儿，塞在我们包里啊什么也还行，是吧？
1: 然后关键是就是明信片这个东西吧，它怎么说呢，它从网上它也不好买，也不好买
0: 了，你就没有意义了，你就在
1: 当
0: 地买，就是那个心境下你去买，然后回来了之后谁还再去搜这些，再去买啊，可能也不太合适了。
1: 而且他还买的明信片他还往外寄，就寄给自己的朋友啊什么的，
0: 或者寄给自己在外地写一张明信片，然后邮到家里，
1: 邮到家里就改那一戳。
0: 所以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旅游的话您会买纪念品吗？都买过什么呢？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分享。
2: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3: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4: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3: 也更节约用水。
5: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6: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7: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6: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8: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九。

0: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大家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阴有雷阵雨，西部北部地区局地有中到大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3度。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这一周呢降雨比较频繁，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那么大家呢及时关注临近预报信息，合理安排生活与出行。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3: 今儿显性尾号二和七，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您出门买纪念品吗？会不会觉得不买的话就白来了？
3: 白来了，
0: 有这种感觉吗？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分享。
3: 来关注我们的后台田大大的猫，哎，又有段时间没见了、
0: 这也放暑假了是？
3: 说就其实没那么爱买纪念品，但是呢，昨天是从景德镇回来了，买了一大箱子，看地方吧，
0: 真的，谁不能空着手从那儿回来？
3: 但是我觉得哈，
0: 10块钱五个的手串，
3: 对，就从几
0: 5块钱一个的小勺子，
3: 就是我跟大家说几个地儿啊，你空着手从这几个地儿回来，你说实话，你都能戒烟了。
0: 嗯，
3: 这是，就首先来说啊，排第一的景德镇，对吧？就很、
0: 就那个瓷器特别精致，买那个瓷花瓶，带着那个瓷花，
3: 而且、
0: 瓶瓶罐罐勺勺，
3: 而且它便宜啊，各位。
0: 对。就是那我没有发现比当地更便宜，我们还在那儿买的，就是10块钱、5串的那个手链，陶瓷的啊，各种的造型，有小动物的呀，有什么星星的呀，小贝壳，各种的造型的，各种的颜色，你随便选。到了其他的地方，就基本上便宜的能卖到5-6块钱一条，
3: 是
0: 觉得自己赚到了。
3: 还有一个西安，这你能空着手从西安回来？
0: 西安买啥呀？我买的辣椒面儿。
3: 那西安的我想说的就是做菜的那些这吃的那些特别小
0: 西安辣子好吃，
3: 哎，
0: 就买的辣椒面粗的细的，
3: 哎，
0: 各买了，
3: 还醋啊，
0: 对，
3: 山西那边，
0: 对，
3: 从山西里
0: 一清
3: 源
0: 的醋，
3: 哎，对，就是你能空着手从这回来不买醋，就很神奇的一件事，你知道吗？就像我所说的，你要不买的话，从这几个地儿空着手回来，你要不买的话，你说实话你都能戒烟。还有一个，云南，
0: 不买点那菌子火锅的那个，
3: 云南
0: 包装就是弄好的那个成品的哈，你回来炖鸡的时候给它倒上一包，你不买点什么菌菇酱，还有什么去五台山你下来不买点那个台蘑酱，都感觉不好意思。
3: 来关注可乐，我出门的喜欢买一些当地特色的小手工小玩意儿，那买了多了它也占地儿啊。
0: 对，像云南呀，这些地方啊，就比较有当地特色的，什么湖北恩施啊，到那儿了之后，你去买的一些，确实是你平常可能你在义乌啊，你在咱们这儿顺德市场啊，有可能你也会见过，但是你没有要买的那个冲动。
3: 是，
0: 就在当地那个环境下，再配上人当地人说话那个方言，
3: 哎，
0: 再配上当地人
3: 特色的景儿，
0: 哎，对，卖这个的当地的人，你都觉得这个东西不一样了，
3: 它就这么贴合，
0: 哎，
3: 保不齐它也是从义乌进的。
0: 对，这小玩意儿，你就感觉哎，戴在包上也好看，有那个手环，你这穿在手上就是好看，包括那个花环戴头上，怎么跟这儿就这么搭呢？你拿回来，你确实就不太合适了。
3: 你猜田大大的猫为什么带了一箱子回来？
0: 那分分吧。
3: 对那个，
0: 不得个亲朋好友啊，同事朋友啊，
3: 舍得吧猫。
0: 反正我当然买的时候也会选哈，根据大家，这个给珊珊，那个给小敏，那个，
3: 是，
0: 都会选好，就根据不同的这个朋友的他的喜好去选好，然后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一箱子，其他的都是我的。
3: 你从重庆回来，你不带两包火锅底料？虽然说这个东西他从网上也能买到，对吧？有的一些地儿，你从云南回来，这个鲜花饼，咱且说网上也能买。
0: 对，那不是现做的，
3: 可能也是那个云南当地的比较有名的那个牌子的，对吧？网上也能买着，但是你回来的时候，谁箱子里边不放两包啊？
0: 是。你说的这个倒是有道理啊，可能属于这个爱买的，但不爱买的还那有啥呀？我也没觉得特别有特色，或者也没觉得怎么着的，也还行吧。
3: 哎，
0: 主要主打一个这什么轻装上阵。
3: 还有一个就是马上过七夕了，你不给您的爱人准备准备吗？
0: 今天提醒还行啊，也不算。

0: 太晚。
1: 对呀、
0: 啊，明天七夕呢啊！
1: 你明天七夕了，你不得跟爱人准备着？你看传统的过七夕的方式，
0: 嗯，
1: 吃个饭，
0: 嗯，做手工，
1: 看个电影，
0: 嗯
1: 嗯，然后完了之后呢，就送送花，
0: 乞巧节嘛。
1: 啊，对，你看就
0: 这两个人在一块儿，我记得之前还两个人去打那个银戒指，
1: 嗯，
0: 可以定制是吧？啊，现在两个人就拼拼豆。马上做一个专属于自己的一个纪念的小玩意儿，
1: 报名字，我报身份证号完事儿了吗？
0: 这不是眼巴前现成的就想起来这么多了吗？你要
1: 拿我举例子，
0: 想别的，我这脑子现在也不好使、
1: 嗯、
0: 举不起来别的例子呀。
1: 不过这次七夕呢，倒推荐大家去哪儿呢？往北国。
0: 嗯，也有这个手工比赛。
1: 哎，是的，邢台北国商城，它的名字还挺有意思啊。这看一遍就记住了，叫我勒个豆波豆大赛。
0: 对，虽然说它是手工，但就属于有手就行的那种、
1: 嗯，
0: 不需要咱们有特别高超的一个技艺。它是分为双人组赛的啊，
1: 哎、
0: 成人的双人组，还有亲子的双人组。
1: 哎，
0: 有一些这个小挑战、小游戏，比如说成语接龙啊，你划我猜呀、啊，
1: 嗯，
0: 刻毛豆比拼呐、啊，等等啊，这些现场的一个小游戏。
1: 哎、但是所有的这些游戏最终都会落到哪儿呢？波豆大赛。
0: 嗯，
1: 刚刚呢，润田老师所说的成语接龙也好，你比划我猜也好，还有刻毛豆这些比赛也好，您只要在比赛当中获得了名次，都会在这个波豆大赛当中增加时长。
0: 哎，播什么呢？
1: 哎、
0: 就是播毛豆。
1: 毛豆。
0: 咱们烧烤摊上吃的那个花生毛豆的毛豆。
1: 最后呢，是按重量来决胜负。
0: 哎，
1: 一等奖呢，邢台北国超市会送出200元购物卡，这个是真金白银。
0: 嗯，二等奖中都影城的2张电影票啊，没说两张啊，电影票。
1: 嗯、电影票，电影票。
0: 三等奖是喜茶电子兑换券，然后参与奖呢都有这个定制的购物袋、
1: 哎，就您参与就得。
0: 哎，如果说大家明天下午有时间的话，活动是明天下午的3点到6点，晚上
1: 3钟头。
0: 对，下午3点到晚上的6点，大家如果有时间想要报名的话，
1: 嗯、
0: 可以在掌上北国 APP 或者是小程序当中来报名。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北国商城8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先行尾号二和七，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您出去会买纪念品吗？旅游的话，会不会觉得这个不买点纪念品，感觉白来了？
1: 白去了都。
0: 欢迎大家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您都到了哪些地方，就是哪些当地的这种特产非常吸引您，就是让您觉得就想往回带一点儿。
1: 上个节目时间段呢，润田老师也是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报了一贯口啊，对吧，每个地儿有什么样的一个特产说的门清，这没少去
0: 都
1: 没少没少出去玩，
0: 真的是很多的这个当地的特产啊，你不是现在特火的那个新疆小羊，
1: 是
0: 那个小毛绒玩具，
1: 是的
0: 啊，放弃你的新疆户口吧，跟我回河北吧啊，全国各地的网友是吧，然后包括这个山西的人家那个文创产品佛小伴，也是你到那之后就到了大同古城里边哈，你就看着好像跟人手一个一样，你到那就忍不住就想买一个，价格也不贵，都是几十块钱，然后觉得还挺有当地的特色的，然后就带回来或者是给朋友啊闺蜜呀、啊、也去进行分享。
1: 所以看看各位吧，这个出去旅游有没有买这个纪念品，如果不买的话是不是觉得白来了。北京时间的7:54，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呢，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都是相对畅通的状态，但个别路段吧，提醒大家来注意一下。首先呢，在我市三个医院中心医院门前南向北的方向，在钢铁路和

0: 八一大街的交叉口出现了车辆缓行，人民医院南院区南向北是新华路和红星街的交叉口是出现了车辆缓行，以及眼科医院东西双方向都是出现了车辆缓行。
1: 嗯，
0: 昨儿还说来着，就是二中北校区南向北的方向这出现了这个车辆缓行，今天还有，那么考两天试啊？
1: 不知道什么情况啊，二中北郊区这块有往这边走的朋友们啊，在香都路上过了行州大街，可以帮我们来跟进一下路况。继续来看大萌子，上班挺早啊，萌子。
0: 哎，
1: 这就是冯小半。
0: 哎，对，这哎呦，这车上叮叮当啷的，这是，真热闹，
1: 真可爱。
0: 有一冯小半，
1: 你看长得多福气。
0: 哎，还有一个歪着嘴的，
1: 这是九尾狐。
0: 哦，
1: 是吧？我虽然看不全，但是我感觉
0: 熊嘛，哎，
1: 不能够。
0: 哎，你说九尾狐呢？它后边这尾巴这像是，但是它脸怎么那么像一熊呢？
1: 它就比较可爱型的 Q 版的。
0: 哎，你看这车上
1: 胖乎乎的，
0: 花里胡哨，叮叮当当的。
1: 这开车可得稳当点、啊，
0: 稳当点啊！开车得谨慎驾驶，多观察。
1: 这一急刹车，给这几个小伴伴。那得晃晕了，
0: 那哈家一旁边扫一眼，咱们的后视镜吧，你得偏着头扫还得。
1: 所以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您是那种出去旅游爱买纪念品的吗？觉得不买就白来了，还是什么都不带的呢？在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来留言互动。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邢台北国商城8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嗨，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